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乳腺的那些事儿，特别是在这个又到一年一度的很多朋友开始体检的过程当中了。有人会说，把我这个去年前年的一些相关的检查也给老师看一看哈。对于乳腺，我们知道有乳腺结节、乳腺的增生，还有一系列更严重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乳腺结节的那些事儿。接下来问候的是我们浙大附院吉林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我们的老朋友乳腺外科主任于德利主任。于主任你好。
9: 哎，辉老师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乳腺结节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比重能有多大呢？
9: 哦，关于结节现在应该也是一个相对一个社会热点一个词。不单纯经常提乳腺结节，更多的像最近几年更多的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当然了也存在这个乳腺结节。实际上乳腺结节这个名词啊，它是一个统称的一个概念，就包括更多的不是咱们临床触诊发现的一个硬块啊，或者是结节下的改变呢、啊、这个更多的是我们指临床的检查发现的，比方说咱们的超声，钼靶甚至核磁发现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肿物，这个肿物呢又没有把它明确为是良性的、恶性的，或者是能确切的把它叫成一个名字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统称为一个结节。
8: 也就是说乳腺结节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9: 对，它是一个总称一个概念。以前的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这么突出呢？因为以前的检查的手段和现在是不同的。现在可能很小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仪器设备我们就能够发现了，所以这个名词又显得非常热点了。这也是早诊断的前提下得出来这么一个更通用的一个名词。
8: 明白了。所以乳腺结节肯定有好的结节也有不好的结节。
9: 对，
8: 那只是它是一个泛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刚才主任您说的这段话，当我们在体检当中通过影像看到了乳腺结节的这样一个报告，你还不能够完全的轻心轻易的就放过它，还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它，去看它的发展情况，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看进一步的筛查。那大家伙也遇到过相关的问题吗？那怎么样自我筛查？您说了有影像的，还有哪些呢？乳腺结节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感受？有疼吗？胀吗？ 有其他的这个身体能感知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隐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和于主任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比如说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市民号，那正在直播，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次开播的不迷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也是由我们的益时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哈，针对这个乳腺结节，它到底是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刚开始长的时候，或者长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同的阶段它会有身体的一些感知吗？主任。
1: 对的，现在有很多患者啊，在门诊我们经常会碰得到，他们认为我这个一旦告诉他是肿瘤了，他就非常恐惧，一旦你跟他说结节，他又觉得这个很轻微，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些肿瘤它也存在着良性的肿瘤，甚至一些囊肿也有可能把它称呼为肿瘤，但是呢，也有一些，结节呢，它恰恰是一个很重的不好的一个结节，所以这个结节呢要引起一个重视。临床上呢，为了让大家呢更清晰的理解这样一个结节的一个概念呢，把它又分成了一个不同的等级。我们用通过不同的等级来让大家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
0: 就是一个乳腺结节的等级，要关注这个等级相关的报告。那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等级呢？跟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一般的把它分成0到6这样一共这几个等级。
0: 这个在检验报告当中是怎么体现？
1: 它基本上它到结论的时候，一般的发现，比方发现左乳房有个结节，它后面给你做一个等级的分期。
0: 零级。
1: 零级
0: 是这样吗？
1: 零级、一级、二级、三级。
0: 还有到六级。
1: 对，到六级。实际零级呢，就是常常是可能有症状，但是呢，我们影像学又不是很清晰。这样我们常常归为零级。像比方说，现在我看见乳头有异常的溢液，那么我做超声做什么又没看到明显的影像，那我们可能又不能判定它绝对是安全的，那就把它归到零，建议你做其他的一种检查手段。像六级呢，那就是明确的了，我们已经有病理证实它就是一个乳腺癌。实际上把这个分成多少个等级，就是患癌的概率有多少。那么一级我们就常常认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就把它归到一，这个就是非常安全了。
0: 几级以下是可以忽略的？
1: 对，
0: 几级的时候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什么样的级别是需要进一步做靶向或者是病理的？
1: 对，所以现在刚才讲说二就意味着我们发现了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它就是个良性的。这个就

0: 就说他也需要关注，只是他关注的周期你可能也长一些，不用密集的去观察。一般我们都建议他一年以后去每年关注这个，
1: 一年一次
0: 对，
1: 就
0: 这个
1: 可以
0: 二级
1: 了，
0: 的就可以了。
1: 哦。
0: 如果三级的，那么就有一定的恶性的可能性了。他一般我们就把它列为有2%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可能就需要辅助其他的检查和周期相对短的，比方说3到6个月或者半年左右，你就应该复查一次，要关注它的变化。四级以上呢，我们可能干预的程度就要更深一些了。是否需要有病理？我们把四级又分成了3个层面，A、B、C 3层面。这样的话，你那个当然4A 呢，可能它概率就在10%以下。3%以上，这样就把它变成 A，这个就属于一个又相对低危的，但这一部分呢也要引起足够重视了。到4B以上呢，当然我们就尽量的能结合其他检查，可能就需要获取它的病理诊断了。
1: 其实这时候三级开始就应该有所 重视
0: 对，
1: 了，
0: 三
1: 是不
0: 级以上
1: 是？
0: 就有重视
1: 比如说
0: 程度
1: 三
0: 就提
1: 级的
0: 升了。
1: 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是不是需要做这个病理呀？做不做钼靶呀？这个时候还是说每半年关注，关注的是什么？
0: 对，一个是我们三级以上，可能就要结合其他的辅助检查，比如说超声发现的结节提示三级，那我们可能就要结合钼靶来做，或者是进一步的核磁，也是可能参与到检查当中的。如果是核磁发现的结节，可能要结合的钼靶和核磁，甚至有的时候包括乳管镜的检查，这些都是就结合其他的检查来同时判定这一个事物，可能会看得更准确，就是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样一个事情。当然了，我们那个到4B以上，我们一般呢可能就要积极的获取一个病理的诊断了。
1: 您刚才提到了三和四，尤其是4B以上，那这种级别完全通过我们说，对于女性来说，一个彩超就能够进行一个分级吗？
0: 单纯一个彩超，它是一个角度进行一个分级。当然，你多角度指向同一个事物，这个可能就准确度就更高一些了。我们一般的临床的思维就是在临床检查。超声检查、钼靶检查，包括核磁检查，这4种检查，如果有2种指向说它分级比较高，可能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病理的检查。如果单纯一项，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结合一个临床的判定，就是临床医生的判定来决定它是否需要进行一个其他检查。因为这些检查都叫影像学检查，简单理解就是我看这个人也好，看这个事物也好，他是不是个好人？对，
1: 初步判断，
0: 对，
1: 但是
0: 初步
1: 每
0: 判
1: 个
0: 断，
1: 人的
0: 对，
1: 价值观不同，可能也会有所偏
0: 对，
1: 差，
0: 这个可
1: 而
0: 能医
1: 且
0: 生的
1: 仪
0: 经验也，
1: 器也是完
0: 对，
1: 全不一样的。不同医院的仪器大致相同，但是可能在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精准的不同？这个会出现吗？
0: 对，会存在的，所以这医生的经验也参与其中，
1: 经验很重
0: 对，经
1: 要，就
0: 验也
1: 他
0: 很
1: 会
0: 重要，
1: 说一句：“这个问题不大，你不用担心了。”或这个你必须要进行下一步的筛查了。
0: 对，所以回过头来，就刚才你讲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症状？实际上，结节多数是没有症状的，包括乳腺癌，它都有的时候瘤子很大了，它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乳腺为什么要作为一种筛查性疾病？不能说它有症状了我才去就医。这个是它搞乳腺癌筛查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搞筛查实际基于两大点，一点是它没有症状，第二点它因为它疾病进展比较慢，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的办法能早期发现它。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筛查的一个理论。
1: 这是刚才说到了筛查和主要的症状，症状是比较隐匿的。您说了很大的这个瘤子了，它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您遇到过最大的这种情况下是多大的一个肿物？然后它可能都没有自我感知，是一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最终发现的呢？
0: 对的，有很多患者，他实际来就医的时候，哎呀，突然我摸到了挺大个瘤子了，甚至有的时候从外观一看就能看得见了。有经验的，如果衣服穿的比较少的时候，你隔着衣服都会发现，哎，那个局部的形态是有变化了。像这种已经很晚了，哎，他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他没有症状，因为平时也没太关注，有时候一抬胳膊，他那个局部都凹陷了，就说局部有粘连了，
1: 这又说到了一个问题。那有人说了，我不没有感觉，不疼，是这个 坏一点的，然后说有人说那个疼啊反倒是好一点的，是不是有不少的患者也会问您这个问题呢？
0: 哦，对，有的人说我这个是不是疼了就相对就轻一些，嗯，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个乳房的胀痛它更多的受影响的是它的激素水平的变化，比方说它月经周期变化，它的情绪波动引起的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时候它作为一个靶器官它就应该有相应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常常是双侧对称的，它不会是单侧的，
1: 激素的改变，比如说生理期特殊的时期，它是两侧同步的一个周期反应，
0: 就是你不完全同步，它也会双侧都有反应才对，如果是单侧发生的这种疼痛或什么，这你应该要引起重视了，当然这个疼痛很大一部分它还是炎性引起的疼痛，炎症性的疼痛，真正肿瘤引起的疼痛还倒不是主要症状之一。
1: 第二个问题呢，有人会说可能在这个尤其是更年期呀，或者是哺乳之后啊，特殊的这个时期乳腺出现问题的多，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您遇到的临床的患者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是老年群体偏少吗？还是并不是如此？
0: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这个什么时间更容易乳房更容易发生疾病？很容易理解，就是乳房变化比较大的那个时间段。比如说良性肿瘤常常发生在青春期，这个乳房这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快，因为它乳腺细胞的更新，它在不同年龄段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不是每天我都按部就班这一匀速的在波动，那青春期它就是长得比较快，这个时间段就会出现细胞的变异。当然这个阶段常常这个变异是受机体控制的变异，那就形成一个良性肿瘤。
1: 哦，
0: 当然你要说机体控制不住了，那它就不是个良性肿瘤了。这是一个青春期，虽然疾病比较多，但这个时间恶性肿瘤发生率就偏少。当然你说我过了30岁以上35岁以上了，为什么国家规定35岁以上是一个乳腺癌筛查的一个年龄段呢？就是这个年龄段乳房相对是稳定的了，如果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肿瘤，以前没有新出现的，那么就引起足够的重视，它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肿瘤。因为这个阶段乳腺的细胞它相对是稳定的。
1: 您刚才提到了肿瘤，我们一直说的是结节，那肿瘤到结节到肿瘤它也是一个过程吗？
0: 它不是过程的问题，应该说
1: 突变了，
0: 结节是涵盖着，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着肿瘤。对，
1: 我记得有什么腺体瘤，有肿瘤囊肿，
0: 结节里边就很多了，增生的结节，囊肿，包括一些甚至导管内的一些遗物，钙化，很多的在影像学上都会表现为结节，
1: 都叫结节，
0: 对，都叫结节，它是一个统称的一个大的概念。
1: 就是一听到结节，大家觉得可能没那么恐怖，但一听到肿瘤的时候，就觉得汗毛竖立了。
0: 医生呢，可能更关注肿瘤，实际上结节里边很大一部分也是肿瘤，它很多也很多是个良性的肿瘤。
1: 那这种关注就要根据医生判断，医生的经验，你是多久这个关注一次，筛查一次？
0: 有的时候那个患者确实一说肿瘤，他比较恐惧；一说结节，他并不咋恐惧。
1: 对，
0: 实际恰恰就是因为他不恐惧的时候，他不太重视，往往把一些肿瘤，他恰恰耽误了。有的时候我们一来一看，说你这长个小瘤子，哦，我这是瘤子了，不是结节了。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概念，
0: 它原来它就是个小瘤子。对，
1: 因为我们概念当中一说到结节，好像它就是一个不太发展的一个固定的东西。
0: 他认为结节就好，
1: 但一说到肿瘤呢，就感觉它有血性的、有血运的这样的一个软质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是，它是都互相涵盖的，
0: 对，
1: 涵盖了一个大概念。
0: 结节这个词吧，应该怎么说？这几年它为什么多了？就是因为检查手段的不同。实际在中医上也讲结节，它讲的是气的运行在那凝滞了，
1: 对，
0: 最后就产生了一个物象的东西了，就形成一个有具化的东西，就变成一个结节。它是用气的概念来解释，但是呢，从那个西医角度上，也可能就是一些粒子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在那确实出现一个停滞，就变成了一个小的变异。那从细胞角度，它就是个细胞变异，形成一个小东西。
1: 你说到这儿呢，我们又想到了，说一旦出现了乳腺甲状腺宫颈的一些问题，它都是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就会说这个人一判断，可能就是平常脾气不太好，情志比较压抑的，或者特别暴的，或者特别这个郁郁寡欢的。您遇到的患者当中，百分之多少能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断。
0: 他是这样的，从中医呢，咱们又是因为咱们国人受的传统文化在这儿，他是讲究气，说你这个人那个可能平时的情绪情感呢，这个气运行不好了，在这凝结了，肝郁气滞、
1: 肝郁气滞了，
0: 对对、
1: 哦，
0: 就凝结成一小结节了。从西医角度讲，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作用到这些都叫激素的靶器官，它一定会发生变化。当你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激素水平也是发生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了，它靶器官一定会有变化。
1: 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人一生气了，脸红脖子粗。
0: 对对，
1: 你莫名的一生气，这个气就运在这块，然后就会觉得说话都要费劲了，有的时候气得说不出话了。
0: 这段时间，它的激素水平也是在波动。
1: 哦，
0: 对，所以你这个激素波动，它靶器官必然会有反应。
1: 所以你总生气、总暴躁、总郁结，那个本来是一个小气，它可以运行走的。
0: 当然，
1: 但慢慢的
0: 平和肯定是主旋律。
1: 是，
0: 但是这也很难。
1: 这是一个这个内分泌或者说激素有关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家族遗传的，是不是？
0: 遗传的就是它这个我们叫基本上叫两个基因嘛，一个叫癌基因，一个叫抑癌基因，甚至更明确的，人类有人类乳腺癌易感基因。
1: 乳腺癌易感基因，
0: 对，
1: 按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只要到了适龄的女性就都可以做一做这个基因检测了呢？
0: 这个倒也不是，它的适龄症实际上我们也是比较严格的，比方说它有直系的亲属有两个人以上发生这个乳腺癌了，这个可能它的直系亲属它需要做一个有条件可以做一个检测。再就是他的直系亲属，他的35岁之前他就患了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这个呢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之一，这样呢也可以建议他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检测。
1: 您说的这方面的检测具体叫什么名字？
0: 它就叫人类乳腺癌易感基因的一个检测。
1: 人类
0: 抽血它就可以
1: 乳腺癌易感基因的检测，它和我们说到的基因检测是一回事吗？
0: 也是其中的一种。
1: 一种，那它和这个肿瘤标志物是一回事吗？
0: 跟标志物不是一回事。
1: 那哪个更准确呢？
0: 有人把那个肿瘤标志物啊，就是把它那个作为一种筛查的手段来去检测，实际这个大可不必，因为它呢那个不是一个特异性的。它有很多那个肿瘤都可以引起它的反应，是一个。再一个，它的高并不代表着它一定就现在就患有肿瘤。但是它又能做一种肿瘤治疗的一种监测，有一定的意义。比方说它现在比较高，然后呢可能是不是发生转移了，这个我们要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1: 它是个参考值。
0: 对，在一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数值是不是能下来一些。这个有一定的意义。
1: 它不是完全的金标准。
0: 但它不能作为筛查来去。
1: 那您刚才说的很长的一段的一个筛查，它是一个金标准吗？乳腺什么样的一个检测？
0: 乳腺癌易感基因呢、
1: 哎、
0: 它不是
1: 它也不是一个基因标准。
0: 针对于高危人群，它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检查，它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筛查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要结合临床的表现，要结合各方面的，包括靶向这个彩超，专业人士的判断，然后才能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咱们现在执行的筛查，实际上在国际上筛查呢，就是以钼靶为基础，这个就是以乳腺 S 线为基础。咱们国家的筛查呢，叫基于乳腺超声的一个乳腺筛查。如果超声发现有异常了，那我们是不是结合其他的检查进一步判定这个检查结果？这是咱们国家目前在执行的一个检查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咱们国家来说可能是比较实际。它一个是钼靶基地那个普及率，人才的普及率，包括它经济方面，因为这个主要人力可能更多一些。在欧美呢，人力资源可能就更高一些。
1: 你刚才提到了经济，一次钼靶的筛查它的价格是多少？
0: 现在的钼靶价格已经降下来一些了，原来都很高了，几百块钱，现在就变成了160-170块钱。
1: 所以它也是作为两癌筛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的方式。我们说了这么一大段哈，其实我们也是说每年我们女性都会做这方面的体检。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这个科普当中，我们知道了乳腺的问题也不光仅限于女性。您也讲过，也有一些男性也会有乳腺的问题，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觉得对于乳腺的这个健康一定要进行关注，每年的体检要必做必查。那甚至出现了一些这个 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时候，可能像您说的得三个月一个季度就得一筛了，所以这个时间周期一定要把控好。会养生会健康本期呢，和我们来自浙大附院吉林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于德利主任继续来关注我们科学应对乳腺结节。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的下次开播不迷路。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0: 什么是使命？
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

0: 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和于主任我们共同携手走乡村进社区的这个次数也不少，那每一次我们走下去的时候，下沉到基层的时候，也非常的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呢，每一次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交流，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和苗头。您给我们说一说，走下去之后，包括这些年我们这个做了这么多场的下沉的活动，那您肯定也有所感触，是不是？
9: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也承载着吉林省的那个农村的乳腺筛查的质控的工作。我们所以下去呢确实也做了很多。但是发现呢真正的基层呢还是很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像乳腺筛查这项工作的。但是有确实有很多呀那个真正基层的老百姓有很多还不太了解这个国家这样一个政策。由于当地的那个应该说资源能力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真正偏远地方呢可能也不太能够接触到这项一个惠民的一个政策。
8: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是免费做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9: 对，它就是免费的项目嘛。实际上国家不是免费的项目，大家都认为是免费，实际国家出了很多钱
8: 啊。对
9: 对，
8: 只不过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可以不用花这部分 钱。
9: 对，
8: 那我们的医生资源、国家的相关的政策还有这个设备各个方面人力物力是花了很大的一部分。
9: 对对 对，
8: 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前筛出这个问题，能够尽早的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少花钱多办事儿。
9: 早期诊断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国家现在关于健康保险的部分可能还没有把它列入到和医保同等重要一个位置。实际上有一些发达地区呢它已经把筛查作为一个医保的一个必选项。如果是你没经过医保，可能你一个晚期乳腺癌的一个没经过筛查，你这个晚期乳腺癌治疗医保资金会支出就会大一些。这样的话它可能回头对那个医保的支出也是一个挺大一个负担。现在也关于一个叫卫生经济学，如果经过筛查发现的常常是个早期的乳腺癌，那么它治疗起来它可能花费的钱、花费的财力可能会更少一些，精力、物力这都会更少一些，而且呢治疗的结果可能还会更好。所以咱们大力推广这样一个乳腺癌筛查的工作，也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也呼吁一下咱们广大农村的适龄妇女啊， 参与到这种筛查的工作当中来。
8: 您说到了参与到这个筛查的工作，一是我们就这个作为定点机构走下去下沉肯定会有当地的一些什么样的机构，他们也可以主动的积极去筛查呢？
9: 实际这个我们是通过妇联这个途径来推介的。因为各种妇联呢在各个乡镇呢它都有它的一个小的分支机构。但是确确实实由于设备因素，人力物力，它可能到偏远地方它就很难能够达到这个普惠，因为你设备往往是一个台式的一个超声机，你不可能把它拉得很远。那么你让下面的人去上来做这样一个筛查，有的人他又不太接受。
8: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隐私保护的一个环境进行筛查的过程。
9: 对，所以它就覆盖面。
8: 很多人说哎，我想筛查但我嫌麻烦，我想去检查又怕查出问题，就是每个人心里是比较复杂的。
9: 这个心里各种各样。
8: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每次去医院迈进这个医院的大门槛的时候，如果不是去办工作的这种公务的事，进到医院每个患者可能这个心里都是比较忐忑的，是不是？
9: 是这样的。甚至有些农村呢，他可能认知上出现了更大的偏差，他认为乳腺癌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疾病。我如果查出来，村子里的小伙伴都不跟我在一起活动了。
8: 是这
9: 样
8: 子。
9: 然后他查出来之后呢，他也不告诉别人我这个捡到了，不敢让别人知道，怕受歧视。这种现象目前咱们还是存在的，我们下基层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现象。实际我们有时候会反复讲，这种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尤其早期是治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不影响你工作和生活。我们强调治疗的目的你是要回归社会，不能为社会增加负担。这也是一个做医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标。
8: 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医者还是我们的媒体人，在宣传的过程当中都是让大家了解很多疾病的诱因，然后它的表征，它的干预和治疗方法。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宣传国家的相关政策，惠民政策，让大家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早筛早干预，省时省力省钱的这样一个过程。
9: 对，是这样的。那个但是有的时候他由于他本人呢他得保密，最后造成了那个筛查的影响力。如果他确实是他是一个通过筛查发现的，那么本来应该在这个周围的人群当中应该引起一个小的轰动，恰恰他的保密还没有达到这么一个宣传的一个效果。
8: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唠着说一说，可能别人一听也很紧张，赶紧也就筛一筛。
9: 个人会议了，别人没唠着会议。
8: 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多多转发我们节目的朋友圈哈，点点关注，点点赞，每一天都和我们的老师来学习养生之法。那最重要的不光是我们学如何治病干预疾病，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健康的理念和就医就诊的科学方式和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8: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 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说到乳腺结节，这回我们知道了它是一个大概念哈，有可能乳腺结节它也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也有肿瘤的这个可能性，也有癌症的可能性，要根据不同的筛查的老师的专业给出判断，然后加上进一步的辅助的筛查，才能得到最终的结果。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针对不同的阶段给出不同的干预的建议了，主任。
9: 哎，好的。那个关于结节这个治疗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刚才讲的有几个分期，根据不同的分期，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另外第二个呢，治疗也应该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心理因素，不能说我这个就绝对良性的，那我就它也不会恶变，最后对生活对它生命影响可能很小，但是它对它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有时候是比较大的，
8: 得先做好情绪管理，
9: 是
8: 不是？
9: 同时在这方面讲，从心理上呢，他治疗也是获益的。
8: 哦，
9: 那么现在治疗有哪些手段呢？第一个就叫现在就是微创治疗。实际上微创治疗是个很简单，创伤很小，外观呢有没有明显的疤痕，这样是一个对于尤其非常小的叫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手段。时间又很短，基本上切除这样一个小的肿瘤或者叫结节，也就用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8: 哦，时间很短，基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9: 对，外观呢又没有明显的疤痕。当然，对于一些有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恶性可疑度不高的，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选项。因为一个小的创伤解决一个大的心理问题，这个应该从哪个方面算，它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我们治病的目的刚才讲，它是要回归社会，回归家庭，不能给社会和家庭增加负担。这样现在经济上呢，一个这样一个微创手术，它的费用又不是很高，完全可以承受，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选项。当然了，如果说它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我们就强恶性肿瘤，那我们就强调它如何去保留乳房外形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肿瘤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治疗。这样就我们现在手术方式也有很多，包括一些保乳手术，甚至一些可能结节比较多的广泛的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我们还有乳房的一期的重建。
8: 哦，
9: 对，现在还有，
8: 所以很多人担忧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9: 对，现在还有腔镜下的那个完全可以使乳房的外形没有明显变化的一些治疗手段。这从有乳房外观需求这个角度上也有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当然对于一个乳腺癌，我们应该强调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尤其咱们西医的治疗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几乎标准化的。现在的治疗手段在早期乳腺癌当中，它是治疗手段是非常规范和完善的。不同的分期，不同的肿瘤的分子分型，它都要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8: 在您的多年临床当中，您给出患者的建议有没有不太听话的这样的患者？
9: 这个跟患者一定要沟通。这个充分的沟通很重要，
8: 很必要。
9: 患者本来也不应该听你的话，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8: 哦，
9: 对吧？
8: 您的概念是他本来不应该听，
9: 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
8: 哦，这是我头一次听到。
9: 因为你给做出的抉择，他不一定符合他的一些需求。
8: 哦，
9: 你一定要把这个利和弊摆到桌面上。让他去充分考虑后，他会有一个相对明智的一个可能符合他自己切身利益、切身情况的一个选择。
8: 首先他得能理解。
9: 对，比方说我这个有乳房保留的需求，但是我家的经济状态是不允许的，那他综合分析之后，那我就减少一个治疗的放疗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我也就选择一个切掉了，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更合理。所以这个不要，我行医这么多年很少去替患者做决定。
8: 给出建议。
9: 对，给出建议。而且让各种建议，当然每一种建议都有利和弊。如果没有利和弊，那还就没有建议了。
8: 是这样，尊重患者的选择，但是呢，我们也是给出医者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建议，双方来进行一个均衡的这样的一个衡量。
9: 对，我、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8: 嗯，因为原来我们在想的是要听医生的话，然后刚才老师您说了说为什么要听医生的话、可能每个人的家庭的环境，他所得到的这个健康的理念，他的三观可能不能完全瞬间的和医生达成一致，那就要互相有一个这个互相妥协的一个过程。
9: 对 对，
8: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问题降到危害降到最小，是这样吗？
9: 但是尽量不让他的决策到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边缘，这个边界还是要把它搞清楚的。
8: 因为乳腺的问题，尤其到特别严重的这种癌症的肿瘤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不光是一个疾病，还涉及到很大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9: 对，包括心理的，也包括社会的。
8: 是的，所以挺复杂的。
9: 对，
8: 需要我们的医者还要做心理的工作。
9: 对，可能影响的这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单位，乃至他身边很多人。对，
8: 明白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说到的乳腺结节的事儿呢，真的是一个大的面儿，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原来认为的就是一个小结节，它可能是一个概括的一个话术。所以将来我们在遇到在这个查体啊，或者说影像的筛查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词儿结节，我们更应该关注。那接下来继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筛查和干预，都应该有多个问号才行。
9: 对，应该有专业医生的建议。
8: 对，专业医生不光是检验科的专业，还应该有临床当中的乳腺专家的建议。
9: 最好是专科医生的建议。
8: 对，这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8: 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浙大附院吉林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于德利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应对乳腺结节，那您也说了不少的大家伙容易遇到的误区哈，包括这个您给出来的作为专业人士的一些理念和思想。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要不要给大家做一做温馨提示？针对乳腺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也关注到三农，也涉及到城里的朋友、农民的朋友，那咱们一起给大家做一做这个温馨的小贴士吧。
9: 对，好的。 本期话题主要就是一个乳房结节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叫积极

0: 第三个方面呢，真正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恶性结节，积极进行一个外科的治疗，这也是一个必要的。当然了，这个外科治疗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如果它确确实实它恶性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微创治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如果它确实恶性程度，认为可能有点偏高了，那我们采用一个开刀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项。另外呢，真正得了乳腺癌了，不要过度的担忧。乳腺癌现在是一种可治愈的一种疾病。现在的治疗手段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不同的分期，它有不同的治疗的手段和有效治疗的方法。现在的乳腺癌治疗不像以前是一个相对一个治疗可能通用的手段更多，现在应该强调一个分子水平的一个治疗
1: 您说到了分子水平，这个又有一个新概念了。什么
0: 了。
1: 叫分子水平的治疗？
0: 就是同样一个乳腺癌，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分子水平的一个分型。不同的分子分型，它的治疗的结果是，治疗的手段和治疗的结果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又针对这样各种分子分型，我们用各种的有效的治疗的办法。所以现在得了乳腺癌之后，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分期和分型以后，再进行一个针对性治疗，不要盲目的来了之后就非常笼统的我一概就手术化疗，传统的一些非常就笼统的一个大的治疗手段，这是不可取的。现在因为它更细化了。
1: 所以，这个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可能越来越多的方式可以干预、治疗、治愈乳腺癌，是这样。
0: 再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治疗乳腺癌手术方式也有很多，保留乳房外形的各种手术方式，包括什么保乳手术、乳房重建手术、乳腺腔镜下的重建，包括那个一期重建、二期重建，有很多方式可以保留乳房的外形，同时还能够有效的治疗这个疾病。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有些器官缺失的那种心理压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去可以弥补的。
1: 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认为乳腺的问题只是女性，对吧？这个咱们再强调一下，其实男性朋友也要关注乳腺的一系列的问
0: 男
1: 题。
0: 性同样也是有一些乳腺相关性疾病，只是它的发生率要相对女性来说更低一些。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又不断的提到了激素的问题，那其实跟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除了我们生理的这个激素的问题以外。
0: 实际上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实际上有几种吧，一种就刚才讲的遗传因素，这种遗传因素你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二个引起乳腺癌的那个主要因素就是刚才讲的激素。当然引起激素的变化有一部分叫先天的，这部分激素水平就包括你月经周期，它生下来就已经定了，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么后天的第一个叫减少它激素水平的波动，那我们情绪控制就当然是很重要一条。
1: 情
0: 我们
1: 绪，
0: 不同的情绪稳
1: 对，
0: 定了，它的激素水平也是稳定的，那么它靶细胞就相对是稳定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刚才讲就是获取，你激素的获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激素的获取，也就是说，我们去吃的还是
0: 对
1: 抹
0: 你外
1: 的，
0: 源性的，对你抹的和那个吃的，这个是含有激素水平比较高的这些食物，那当然它就会引起它的相应的变化。当然了，你这个也有一定好处啊，比方说激素替代，它又会减少很多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当你要做激素替代的时候，一定要详细评估乳房的风险。不能盲目的去替代，但是长期替代，实际上我们做乳腺外科还是不是很建议的。
1: 你看，您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这个真应该从细节入手。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请到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另外呢，我们的线下活动也会陆续开展。如果走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大家真的是毫不犹豫的来这个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两癌筛查当中。谢谢主任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慧宇，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见。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资讯全省共享，
21: 服务链接城乡，
20: 快捷三农资讯，
21: 实用服务信息，
20: 丰富社会新闻，
21: 鲜明评论观点，
2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1: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昨天起，全国铁路暑运调图上线，多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全国的景区推出学生半价、儿童免票的政策，研学避暑红色热度暴涨。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您计划去哪里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17度到22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长白县实施拆改并举，颜值与活力双提升，引松工程激活生态蝶变。专家告诉您，红眼病不是小事儿，您要当心了。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盘活闲置农房发展银发经济，乡村幸福小院绘就养老新图景。20余辆红旗品牌展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吉林智慧物流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2: 立足兴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请听报道。
23: 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24: 经过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23: 长白县还紧扣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万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5: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0: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紧关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暑假您计划去哪里游玩呢？婉星留言说了，他说打算去延安走红色路线，趁着建党105周年，感受红色文化，坐高铁出行也是非常方便的。泽华留言说了，准备去海边避暑，暑运新增了不少沿海的车次，想吹吹海风。知宁也说了，计划回老家看长辈，刚好赶上暑运增开短途的列车，路上不用挤得太久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接近干涸的国家5A 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4: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5: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4: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6: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4: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8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炎热的夏天是红眼病的高发期，它传播速度快，易感人群广，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中招。那如何预防红眼病呢？一旦眼睛突然发红发痒，分泌物变多，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中医院的眼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红眼病的科学预防和处置。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8: 红眼病的学名呢是急性传染性结膜炎，是我国法定的丙类传染病，主要由肠道病毒、腺病毒和细菌感染引发。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韩光说，这种病最大的特点就是潜伏期短，起病急，传染性极强，感染后会快速的发病。
9: 它一般呢会由就这个细菌感染引起来，然后呢就是传染性比较强，得了传染性结膜炎以后，他不注意，他摸过的地方您摸了一下，可能他眼睛不舒服，他会揉一下眼睛，然后这个细菌就碰到手上，然后经过他这种传播，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就会传播到其他的人，就是这个季节这个结膜炎发生的这个机会呢它就会多。
8: 红眼病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发病的时候会出现眼白发红、结膜充血、水肿、双眼大概率前后发病等症状。含光
9: 传染性结膜炎的这个主要表现吧，临床上跟

0: 你上眼睑下眼睑包括这个球结膜的这个充血程度给你一个标识，可能在一个加号的时候你那个充血不是很明显，感觉有一点分泌物，这个分泌物的颜色呢可能是一个黄的或者是淡绿色的，这个可能您就是细菌感染了，你就自己会有症状了，哎，就我眼睛磨的都不敢睁啊，闭着眼睛我才舒服，然后早上起来我这眼睛上面就像有浆糊一样的东西把我糊在了上面了，就说明你这个分泌物已经是很多的了，这种情况下你的传染性也是最强的了。
1: 很多人误以为红眼病很严重，其实啊，它属于自限性疾病，无需过度的恐慌。韩光提醒大家及时对症干预会好得很快，但是呢，你稍不留神可能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0: 结膜炎我是个小事儿，真是个小事儿，就是最长的时间可能不超过一周你就会自愈了，就是三五天你就好了，及时的去上药。但是像我说的这种，就是一个是我睁不开眼睛，那眼睛都被刺蒙糊封上了，然后你也不去看，然后你也很痛苦，而且你这个就是恢复起来也确实是很慢的。首先您要到这个专科的这地方我先明确，然后我再去选择治疗，这样的话呢你肯定是恢复的也很快，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41啊，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互动话题聊的是您这个暑假打算去哪儿玩呢？云和留言说了，想去山里避暑，山里的气温舒服，高铁直达景区附近，出行很是省心啊。竟然也说了，他说就在吉林周边吧，短途的高铁当天就能往返。小桃也说了，带孩子去研学的景区，暑运学生票优惠，一边游玩还能一边学习历史。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0: 976编辑在线。
1: 编辑在线，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2026年多地落实互助养老新政，浙江、山西加速扩容乡村幸福小院，改造闲置农房，打造康养旅居点，配套常态化义诊、老年文娱助餐服务，主打城市老人短期避暑旅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国家出台互助养老专项政策，乡村康养小院正是政策落地的生动实践。各地盘活闲置农房，低成本改造，既避免了资源浪费，又依托乡村清凉生态打造平价旅居空间，兼顾本地老人日常照料和都市长者的避暑需求。院内常态化义诊、娱乐活动补齐了乡村医疗和精神养老短板，低龄老人互帮互助的模式减轻专业养老压力。这个模式打通城乡养老供需，既缓解城市养老床位紧张，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产，带动村民就近增收，为银发经济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0: 976每日关注。
1: 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

0: 一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辆。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日，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标志着展馆对外开放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3: 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至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4: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3: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凝聚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6: 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100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7: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6: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8: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集市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请听报道。
9: 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

0: 童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1: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0: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五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即时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2: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五育并举育人标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的沃土中向阳而生，逐光前行。
7: 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
8: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7: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
9: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7: 走进通化市第20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10: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五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6: 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长白县实施拆改并举，颜值与活力双提升；引松工程激活生态蝶变，专家告诉您了，红眼病不是小事儿，您要当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盘活闲置农房发展银发经济，乡村幸福小院绘就养老新图景；20余辆红旗品牌展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吉林智慧物流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替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1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

0: 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幸福广播电视台。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0: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交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其中啊，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的东部、四平的西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那上述地区呢，也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8: 雷雨天气频繁，需要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和农田自涝，外出人员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和及时避险。气象条件对作物生长有利，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加强设施农业生产管理。
9: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8: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10.606元每公斤，环比持平；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9.63元，环比跌0.5%。据农业农村部对2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33元，环比跌1.2%，同比跌28.8%。
9: 据对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生产统计，2026年1到5月，国内水产品总产量2628.62万吨，同比增长4.02%。其中，海水养殖产量926.22万吨，同比增长5.4%；海洋捕捞产量333.37万吨，同比增长0.98%。淡水养殖产量1341.89万吨，同比增长3.92%。
8: 近日，南海珍稀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在广东海洋大学正式揭牌，将聚焦重点物种和关键生态系统，围绕南海珍稀动物、珍稀植物和珍稀鸟类开展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种群动态监测和基因组保护学研究，建立南海珍稀物种基因资源库和数据库。
9: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精心打造了180平方米双阳梅花鹿特装展区，集中展出干鹿茸、鹿茸片等初级农产品和冻干粉、口服液、鸦片糖果等精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示双阳梅花鹿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新优势。
8: 记者从山西省2026年防汛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防汛形势严峻。据预测，今年汛期黄河流域中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汾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海河流域漳河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清河、桑干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当前粮油作物抗自涝促生。

0: 长技术意见，围绕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作物，明确排水散伤、科学施肥、病虫防控、田间除草、灾后管护全流程实操举措，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1: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青岛平度市绿色增粮高产攻关田进行实打测产，经过机械收获、测量面积、过磅称重、测定水分、折算产量等严格测算程序，3.32亩青农七号小麦平均亩产达到906.12公斤，创下青岛市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0: 近日，荆楚粮油促销季江汉大米品牌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行。近半年时间，湖北累计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发放品牌推广券4700万元，直接带动销售1.66亿元，有利于荆楚粮油走进全国百姓餐桌，助力湖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放了哈，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咱们来迎进，这是白山的牛女士。你好，牛女士。
2: 我是牛男士，不是牛女士。
0: 好，牛男士，请讲，有啥问题？
1: 牛
0: 先
1: 生。
2: 我问问那个动画那种房子多钱？
0: 什么房子多钱？
2: 就是楼房多钱？
0: 你要在哪儿买房子？你得看当地这个房屋售价
1: 呀。对
0: 呀，
1: 我们也不掌握呀。
2: 不知道那个是多钱？哎，正好我用这反映呢。
0: 这样、
2: 那个，
0: 牛先生，您如果说想买商品房的话，您得看在什么地方买，什么这个路段呢、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区呀、啊？
1: 您可以在当地找那种中介去问一问，就会了解您那儿当地的大概的房价了。
0: 嗯，
1: 我们肯定是不掌握的。
0: 嗯，
1: 还是说您要问其他的问题？
2: 我反映那个问题，就在那俺这跟前有个邻居，那天一动不动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1: 好，
0: 这样
1: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呢，咱们可以选择打110报警啊、
0: 嗯，
1: 来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了，牛先生，我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继续来看看线上其他的朋友。
0: 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嗯，我们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啊，直播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做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
0: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咱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刚才这位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哇，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问咨询一下那个，农业专家那个徐丽老师，那个地的事儿，问一下子，省里文件下没下来呢？
1: 啥文件下没下来？
0: 嗯，
3: 就是关于土地的事儿，这个延包的事儿。
1: 您想具体问什么问题？
3: 就是问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土地，我是农村的那个什么，就是63周岁五保户，这个最优延包这个签这个合同，五保户能不能抽地敬老院呀？
1: 嗯，您是现在在敬老院生活，集中供养是不是、啊？
3: 嗯，对呀、啊，那啥，
1: 然后您就担心您这种情况能不能顺利延包，对吧？
3: 嗯，啊，对。
1: 嗯，好，再问一下徐老师。
4: 根据现在省里的政策，你这个可以顺利延包。
3: 啊，就是省里，省里文件下多长时间了？就是呢？
4: 5月份下来的。
0: 嗯。
3: 5月份就下来了。
0: 嗯，根据现在这样的政策是这样的啊。
3: 啊，不是那啥，就是那什么。你这是省里文件有没有规定说是那个五保户农村敬老院的人要把地拖回啊？
1: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您这种情况可以延包。
0: 嗯，
1: 您现在是遇到具体的什么问题了吗？
3: 啊，那啥，我家

0: 是四口一盒子90年坟地，我父亲母亲去世了，这盒子本上还有那个我和我弟弟，我是那个这和平敬老院敬老院的五保户。
1: 那您弟弟呢？
0: 我弟弟是低保。
1: 嗯，刚才咱们老师给您解答了呀，没有问题，可以延保。现在是村上收你弟了吗？
0: 现在有那个话口的，但是我们
1: 您不用管他有没有这话口，咱们现在初步判定您可以延保。
0: 哦，那好，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谢谢您。
1: 不客气，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现在我们是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胡先生，想问蔬菜的事儿哈。你好，胡先生。
3: 哎，
2: 请讲。
3: 我找王秀国老师。
2: 啊，您说说啥问题？
3: 我栽的芥末茄子，我问问他，现在茄子已经结扭了，结那个茄子以下那个叶子和杈打不打？怎么打？
4: 茄子啊，就是第一个花以下的那个分支全打下去。
3: 全打一下，多高插尖呢，王老师
4: 啊？
3: 我这是数码茄子，多高插尖？
4: 晚茄，你什么时候栽的？
2: 什么时间栽的？
1: 什么时候栽的？
3: 栽好像得有一个半月了。
4: 一个半月。你现在还没有结茄子吧？结没结？开没开花？
3: 对对对。对，结茄子。
2: 开花了吗？现在
4: 开花，你那么办？
3: 开花了，
4: 第一个
3: 花。开
4: 花
3: 了，
4: 你朋友听我说，第一个花下边的叶片，就是说出来的分支全都打下去。
2: 你、
3: 啊、
2: 你
3: 那个杈子和叶子全都打掉，对不对？
2: 对，那个胡先生啊，您别听这个收音机。
1: 听没听明白？
3: 你有张一张一米七八呀？
4: 茄子下边首花就第一个花，下边的那个分支都打下去，叶子你不要动。
1: 听明白了吗？
3: 你再一个往上长，长到一米六七，还闷不闷尖？
4: 你闷尖，你要闷尖的话，你得到八月，8月10号你再
3: 问
4: 间。
3: 好了，王老师，谢谢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把您身后的无论是电视、收音机，还是我们通过这个新媒体端看直播，一定要先给它关掉，直接通过电话来交流啊。来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
5: 就是说，那个我的父亲吧，那个现在已经去世了。就是98年嘛，分地都在一个台上分的。但是18年，这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是两个证。这种我们村上说是整户消亡。
2: 好，再问一下徐丽老师。
6: 这个你要看你98年是台账是一个，但是合同是不是一个？如果说是合同也是一个的话，你就是确权跟你确错了。你这个得跟村里沟通，你要能拿起来，就是说96年签合同的时候是一个合同，那他就确权给你确错了，你那个父母就不算整户消亡。
5: 能拿出证据，证据就是、
1: 那就可以了啊。
5: 就不算整户消亡这种啊。
1: 前提刚才老师说清楚了，一个合同如果您有证据且能证明，那么咱们就可以去主张说他在确权的时候确权错误，不应该登记为现在认定的整户消亡。
5: 那行，谢谢老师。
2: 好嘞。
1: 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提示大家8581570085815799空线，来看看梨树的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7: 主持人你好。
2: 请讲。
7: 啊，老师你好，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98年分地的时候吧，村里边就是我有树影地，完了树些地村就给分了，树影地这不是多了吗？完了这2017年确权的时候，我就把这树影地全算那个全确里了，确里我这地就不多了吗？多了完他说是册外地，这个树影地算不算册外地？老师，
2: 咱们徐丽老师，
6: 如果当时分的时候，就是咱们 那叫手指地就给你让出来的，那就不应该算那个出外地，不应该收费。啊，对。
7: 啊，还有一点，老师就是，现在就是这地已经分29年了，他这个，分那个台账现在已经丢，就没有了，找不着这个分地这个事实了。完了之后，我找那个就是分地小组的那个成员给我出个证据，行不行啊？好不好使啊？
6: 就分地小组，假如说当时是5个人，找出2个到3个，给你写个证明，他们分别给你签个字。就证明你说的是事实，啊，
7: 啊啊啊，
2: 嗯，也行啊，
7: 啊啊，那谢谢您老师，哎，
2: 哎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1: 来看看松原的李女士。
2: 你好李女士。
8: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关于土地确权合户的事
2: 儿。嗯，您说说您家具体啥情况？
8: 98年分地的时候，我和我父母是2个台账，现在是2个确权本。现在就是老人健在，可以合户吗？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6: 这个吧，审理文件没有明确规定，你可以跟处理沟通，如果他同意的话就能合，行不行？
8: 村里要同意就能合呀？
6: 对，
8: 那乡镇要是不同意呢？
6: 那不存在乡镇的，乡镇就是盖章，
2: 只要村上同意不就能合？不告诉您了吗，李先生？
8: 村上同意，现在乡镇不同意。
6: 他有没有统一的文件规定啊？没有统一文件规定是可以的，你不能户都可以合户，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8: 是徐老师，我看就是中央经审和吉林省农业农村经审都可
2: 以。李先生，你现在说的乡镇不同意，他是给您什么理由啊，或什么原因呢？
8: 他就是上面没有政策，
6: 上面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允许，也没有政策不允许，知道吗？
8: 对，你说的对，徐老师。
2: 嗯，
8: 他就是县里都没有
6: 政策，群众意愿的。根据老百姓的意愿了，对不对？
2: 嗯，
8: 徐老师说的是太对了，对中央精神这也有那么一、
2: 老师他这个要是现在乡镇要不同意他得咋办呢？
6: 正常的是他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因为咱们延包的话，他把2个那个土地经营权证合为一个，只是村里作为手续，乡镇直接把2户合为一户，就乡镇就盖个章就行。我觉得乡镇好像是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它是集体经济组织来发包，是村委会代为发包，知道吗？
2: 再跟
6: 小队大家没有意见，村里面同意给你签合同，乡里面就是走一下手续，乡里面没权利干预。
2: 再去沟通一下吧，李先生啊。
8: 那这个
6: 这样的，就是他不同意你合户，你说你拿出文件规定。如果说不同意的话，有文件明确规定，我也认可，是不是啊？
8: 那这个证不得县里的换发吗？是徐老师？
6: 不是，他这个基础签的时候还是在乡，在一个村里签。
2: 嗯。
6: 一会儿县里盖，县里盖一张。
2: 嗯。
6: 他那个现在是换发证，因为我现在没做业务啊，是换发证还是把原来那证那后面的页直接用了？就是直接。把你2轮承包的再加后面延续一下，再延续30年，在后面写，因为全省没有统一说法。
2: 嗯，
6: 要以前的话，就全省统一制证，那么就重新换证。
2: 嗯，
6: 那是这个业务是怎么开展的，怎么做的，我过后跟你们了解一下啊。
2: 再去沟通一下李先生啊。
8: 啊，现在就是可。也上面意思也没有说就可以吧，可以合户，是徐老师主持人是这个意思。
1: 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咱们现在没有文件精神说不支持，也没有文件说就说了必须得支持。
2: 嗯，
1: 所以说咱刚才老师不一直跟您这么解答的吗？
2: 只要村上要是同意的话，那您就可以那个去办啊。
8: 那好，谢谢。
2: 好嘞，
1: 好嘞。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大家现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服务的李先生哈，你好，李先生。
9: 哎，你好。
2: 你好，请。

0: 您讲。
1: 我咨询这么问题。
0: 嗯。
1: 二等土地承包吧，我姑娘也确权了，完了她升学考试考出去了，完了户口就是考出去就是先走了，完了确权证有她名，到二可不可以再继续验包30年的？
2: 她现在做什么工作？

0: 行，就可以继续延保。
1: 他不是公务员，
0: 那就行。
2: 嗯，那就可以继续延保，李先生啊。
1: 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2: 嗯嗯，好嘞，
1: 谢谢啊。
2: 嗯，
1: 啊、好嘞、
2: 嗯。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和你有缘，还有一生平安。有问题还有包括这个9966-1810这三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打电话啊，打电话来咨询，详细描述您的问题，家家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您打进直播间说，哎，我们家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这个事儿符不符合什么政策，能不能怎么办，咱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给您答复。大家一定要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控线。
2: 嗯，同时呢，大家这个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4: 哎，你好，那我看你直播，我是想问一下子，我家是97年台账上是有爹妈。完有大伯大伯嫂，还有我家这儿这个，才五个人去一块堆儿的。97年台账上，完了吧，就是他就是过了2年之后，我和我家那人就结婚了。结婚我们两家这个户吧，就是97年台账的地，他九亩地，我家九亩，他六亩，我有老爷老太太，完了还有我家这人，我们经营这九亩地。完他是六亩地，他两口子大伯大伯嫂经营六亩地，我们一直就是严重一直往下种这些年。完了吧，就是18年确权时候也不懂，完就撤回堆了。撤回堆这五个人又撤回，因为我弟还给娘家，我们一个村。
2: 嗯，
4: 我是六族。
2: 你现在啥问题，韩女士？
4: 啥问题？就是我大伯大伯子要我家老爷老太地，就是老爷老太六亩地。
2: 现在是你的这个公公婆婆还在不在呀？去世了？
4: 不在了，都没了。
2: 啊，然后这些年公公婆婆地都谁种啊？去世之后啊？
4: 这些年就我经营，就小嘎经营。
2: 啊，就是你们一直种来着。
4: 这个地，哎，这家经营。
2: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哥哥想要这个老人的地是吧？
4: 哎，大伯子就说这意思，我大伯子就说这意思，他咋的？因为确权证有他名儿。他就强动我三亩地。
2: 好，咱问一下这个徐丽老师，你听
4: 一直我知道。
2: 行，你听一下咱徐丽老师说，韩女士啊。
4: 啊，行了。
5: 嗯，你说那个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你们是一个台账，那个就合同是怎么分的？
4: 啊？
5: 合同？你确权的时候确到你们那个你公婆婆的地确到你们家那个确权证上了？
4: 去我还又是五个人，97年台账差五个，我18年去全又去过堆儿了，还是搁过堆儿，但是地吧各自经营，这些年支补，我的支九亩地支补打到
5: 我
4: 家。
5: 我问你的话，你就说你是家里大伯的五个人是不是、啊？完了之后98年就是你是五口人，包括你大伯子，是不是啊？
2: 他五口人是他公公婆婆、大伯哥、大伯嫂，还有他丈夫，他们五个人的地，对。
5: 啊，那个你这样的，你家这种情况，就是你们自己协调，没有政策规定。
4: 没有政策
5: 规定。在一个帮农户上，但你们是分的重的，知道吗？假如说你公公婆婆有那个约定，说的我那个老二照顾我、赡养我。如果我治病给我罚上我，那么我的地给他种，有这话行，要没有的话那你们就协商。
2: 嗯，
4: 口头老太太就是老太太离那个头几年前有这个约定，口头约定就是当时我大伯子我们两家就说了，那是我这谁经过老人的地就归谁，我已经经营这些年了，但是就没写合同。
5: 那你就你们之间协商，这一事儿没有政策规定，就你们之间协商。
2: 嗯，这个事儿没有政策规定，韩女士就得是你们之间去协商啊。
4: 我不给他行不行啊，这地啊？
3: 协商。
4: 我
2: 没有人没有政策规定说你。

0: 必须得给他，然后你不给他，你知道吗？得你和你大白哥去协商。
1: 没有这个规定，是不是这意思？
2: 就只能你们自己家亲戚关上门自己唠，就这么个意思啊。
0: 嗯。
1: 哦，我家没有这个规定，他强种我地就算违法。我的地我经过这些年了。
2: 这都是您自己说的，韩女士，您自己听好啊。
0: 我们可没说他强种您地就违法，
2: 嗯，
0: 是让你们两家去协商处理，没有规定。这个地到底是你种还
2: 是他种？不
0: 是说
2: 你种就合理，他种就不合理。
0: 对，
2: 就这个意思啊。
1: 没有这个政策，现在是不是啊？
2: 没有人约定您自己的这个家务事。
0: 对，正常老人去世了。
3: 关键的点，关键的点是你们五口的地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就是说，嗯，从证上看，就是你种和你大伯子种都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现在你一直种着呢，完了你们家实际上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但分开种植。那你种了这么多年，大伯子他肯定是又接着研究三十年，他肯定心里不平衡。那至于不平衡，你们政策上、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怎么解决。假如说当初就是你父母和你爱人他俩单独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你大伯子和你大伯媳妇儿，他那个单独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他要种你父母的一个地，你公公婆婆地，那肯定法律和政策不支持的。现在是你们五个人在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上，你们怎么解决？就是你们自己协商，政策没法去给你们，给你们分，给你们合着啊。
0: 嗯，还得自己家去协商解决问题，韩女士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号啊，实际上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主持人身后呢是有一个大屏，大屏上面是有电话号的，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嗯，那大家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那么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这个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这样的好物，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电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啊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啊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35是氨糖必须补的，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哈。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我自己和家人啊也都在吃。
2: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再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0: 那咱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农安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董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你好。
0: 哎，是您了，有啥问题？
4: 我听见了。
0: 嗯。
4: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

0: 那个，然后那个我家里头是，父亲是那个就是，然后就没分得整个点土地。我想问一下，他这情况下现在怎么能给他找回整个点的土地呀、啊？
1: 嗯，咱们许丽老师。
2: 如果按当时的规定，那个怎么分的地，那么现在的话继续延包的话就不能给他补地了。
0: 不能补地了。当时就是97年分的，又过了30年。当时我们分地的时候，没分得整个人土地呀、啊。
2: 不
0: 然
2: 是，你不
0: 后，
2: 说老师吗？
1: 嗯，
2: 你父亲没分到整个
0: 我不是他的孩子，不是他。
2: 那你们是农转非了？
0: 没转非，农业户口。
2: 农业户
0: 当
2: 口。
0: 时就是说，因为是孩子未满18周岁，没给整个人土地。现在过30年了，已经多少年没有土地了？现在就是。我想要土地呀、啊，
2: 你是光给你半儿子半口的地，还是没给你地？
0: 给一表母，
2: 啊，那你这跟
0: 嗯，
2: 村里申请吗？村里面有地可以那个给你补，我以为是你父亲。
0: 我想问一下，是得等到来年就是27年遍地之后，遍地了完了要，还是说现在就可以
2: 现
0: 要？
2: 在就得要啊，因为咱们2026年年底就要完善，就要延包。
0: 26年年底完善，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要的途径是怎么要啊？
2: 你跟村里申请啊？
0: 我跟村里现在申请了，我村里现在没信儿。
3: 您所说的没信儿，是村上说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开始，还是说您跟村上说，村上没回复您？
0: 没回复，我要没回复。假如说村上说没有，或者是碰，或者是说等到来年年底，那么不等的情况下，就什么？法律手段，或者是协商，或者是什么，能给他提前要回来？我想问一下。
2: 你就上乡里找去，行不行？
1: 嗯，如果村里不
0: 嗯，
1: 给您回复的话，您可以到乡里去找一下这个事儿。
0: 乡里头上哪儿部门找？农经站呢？
2: 对，
1: 嗯，
0: 农经站，假设说的那个，咱们这个，比如说
1: 董
0: 咱们
1: 先生，
0: 龙
1: 您
0: 华
1: 先
0: 县现
1: 去
0: 在，
1: 找。嗯，咱先别比如说，咱先去找，找了之后看人给您咋回复。不行的话，如果说他也是不给您解决问题，咱可以再打电话问一下许丽老师啊。
0: 那可以，那可以，
1: 嗯，咱别没办的事儿完，咱假设出这个好几种可能，咱给您说完之后，最后也没有意义了啊。
0: 那
1: 嗯，
0: 行，
1: 哎，好
0: 那
1: 嘞，
0: 谢
1: 咱们
0: 谢
1: 跟您
0: 好
1: 说
0: 嘞。
1: 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公主岭的薛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3: 薛先生，我们来接着迎进下一位，永吉的于先生。
1: 你好，于
4: 哎，
1: 先
4: 你
1: 生，
4: 好，你好，
1: 有什么问
4: 刚
1: 题，
4: 好
1: 于
4: 在
1: 先
4: 这，
1: 生？
4: 我想土地的事儿，
1: 嗯，
3: 您说。
4: 我想问问老师，就是关于小孩是2002年出生的，他就没分着地，现在他管我要从家庭成员分的地给他扒一份，这个事儿问问老师合理吗？
3: 谁管你要？
4: 这小孩出生没分着地的孩子，家长
1: 为啥光你
3: 管
1: 扒
3: 你要？
1: 你的
3: 你是
1: 地
3: 这
1: 呀？
3: 孩子的啥呀？
4: 他就是俺们一个合同本的，一个就选本的。
3: 您就直接说你们的关系，您别说一
1: 嗯，
3: 个合同本不一个合同本的。
4: 这是我们侄女，我兄弟的孩子，
3: 那你
4: 他
3: 们是
4: 是
3: 合同本上还有老人去世的地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有一份儿。
3: 对，所以您看，您就跟我们说您现在的具体实际情况，您别有头没尾的，是不是啊？您就说你们都谁，合同本上都有谁的地？
4: 有父亲的，有俺们哥俩，还有我姑娘的，有我媳妇的，俺们5个人的弟
3: 你
4: 弟。
3: 们5个人的土地，然后
4: 嗯，
3: 老人去世了，现在您
4: 对。
3: 兄弟家孩子没有土地，他想问他能不能要这份土地，对不对？
4: 他现在意思要从俺们家分地的人，每个人身上给他平均扒一份。
3: 嗯，好，咱们问一下徐老师。
2: 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这分的5口人的地里面没有这个孩子的地。那你就是像说的，你有1万块钱，他非得要5000花花一样，一个意思，知道吗？要是村里面给你们补地了，给那个新出生人口补地了，那么可以，对不对？有他那份儿就给他，没有他那份儿，你说你问他哪块地写的是你名啊，对不对？
1: 他不可以扒你们的地啊。嗯，明白了吧？
4: 明白
1: 哎，
4: 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聂先生哈。你好，聂先生。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聂先生？
0: 我有个测地的事儿，就是我那个当初分地的时候，我分的是以多顶少的耕地，就是那个破烂地，然后不好嘛，完了就是假如我正常分一亩地，他给我分三亩地，是这种地，就是不好地。完、啊、然后呢，现在他那个确权，然后把我那个，就是那。我顶的那个全给我按那车外计算了，这合理吗？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2: 合同上原来的承包合同上是明确写的手指地的面积啊。
0: 原来正常按好一等地分的话，我是分六亩地，但是我这是四等地。
2: 知道，我就说手指地多出来那块那个地，那个在合同上是明确标注了。
0: 没标注。
2: 那标注大家不都知道吗？就是原来那个咱们土地明细账上，就社里面土地明细账上不明确说了吗？假如说你应该分七亩，现在其中有一亩是四等地，给你一亩丁，三亩丁一亩，给你分一晌地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写没写啊？
0: 没写。
2: 但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啊？
0: 对，知道啊，但是我现在一直按车外计算，我明明交钱呢。
2: 你这小队吧，不可能就只有你一家是这种情况，就是四等地，定那个折价定地的事儿，还有别人他怎么处理的？
0: 就我们两家嘛，我们两家，但是我们两家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2: 这个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咱们说话呢，就分到一个烂瓜塘子，大家都不要，就10年能有5年能收的，像今年这种天气，那可能老瓦厂子就绝收了，对不对？
0: 对、啊、
2: 当时就是3亩地就定1亩了。嗯，这种情况下，咱们在土地承包政策上，咱们讲究的叫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就历史上咱们是这么定的，那你说人家中间吃了这么多年亏呢，对不对？你不能看人家占便宜的时候，干旱年景老瓦厂子是多得了。那你有那个水灾的时候，或者连年阴雨天的时候，或者秋天来一场台风的时候，那人家损失也很大，对不对？嗯，
0: 对。
2: 所以这些情况呢，因为咱们这个手指地和树荫地它是一种情况，包括那个边边角角的分到这块剩个三角地，可能1亩半亩的，说的你给谁都不要了，都直接给你家吧。这种
0: 对，
2: 所以说，咱们讲的尊重历史，说历史上就是这么定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嗯，所以不能当做集中地处理你这个地。
0: 啊，那我现在我得怎么找啊？我找村里啊？
2: 找村里面就承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村里不承认，上乡里找去啊。
0: 现在村里我也找了，乡里我也找了，现在人家就按那个承包面积算，就是承包合同。当时你的合同你不签字了吗？就是应分六亩地，就让给你按六亩地承包合同给你算的。以前就是给你手指地就盯那个人，他也没给你标注。
2: 你找那什么当时分地小组的证明，上县里面要求他给你，你让他拿书面的，给你拿一个书面的那个处理决定，你上县里面要求仲裁一下。就你因为这不有纠纷吗？就土地承包面积的纠纷吗？对不对？
0: 像那个我上我要那个像村里边给我出具什么材料？
2: 村里面好像让他给你出具，他很难，就是你当时那个就是土地的咱们叫原始台账，就原始的明细账，每个小队都有，就在你这块他肯定标注了4制，完了之后你这块为啥多出了3亩，是因为这4等地3亩定1亩了，对不对？就有这话。完了，或者是找到那个分地小组的人给你出具的证明，拿着相关的材料上县里面去。
1: 嗯，
2: 行。如果他还要求你出具什么，你再出具。因为现在村里他承不承认你这个4等地这个折被顶这事儿？
0: 现在都换好几茬书记了，人说我不是我分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
2: 没关系，就只和书记，你起码得换10年10届了。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他
2: 也不会计呢，不是？
0: 所以换了2届了，但是人家说人不知道人当初怎么分的，现在他家人家
2: 两家你们就得只能是一起找了，没办法。
1: 你们两家可以一起拿着这样的证据去找一下聂先生啊。

0: 嗯，好嘞，嗯，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辽源的白先生。
0: 你好，白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关于我爱人和他母亲的地能不能要回来？我爱人和母亲是，辽源市东丰县中峪镇的。终于想了，
0: 咱不用说这个非得那么具体的地址，
1: 您、
0: 说
1: 问题，
0: 对什么情况、
2: 问题是啥呢？98年的时候他们分了地了，但是2000年的时候吧，我爱人的那个亲生父亲就是没去世了，然后吧，2001年的时候，我爱人跟他母亲，就是爱人的母亲嫁到就是咱公主岭这边，公主岭范家屯镇曹家这边了，然后也是农村，但是他就完地就归他那个爷爷种了。后来他爷爷给他三叔了，他三叔就把这个地给卖了，但是我爱人那个母亲他没签字了，他们不签字，等到再去要的时候，这地就要不回来了。但是他三叔现在也没了，这地现在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要，因为户口也迁到这边了嘛，就签字了。
0: 咱们徐丽老师，
3: 能要回来？你上那个
2: 能要回来？
3: 就是你爱人和他母亲去上当地那个村里面去要去啊。
2: 村里，但是我要开账，后村里说开账没有，完都那天打电话说好像够呛要回来了。
3: 开账怎么能没有呢？就他流转给谁的，卖给谁的，得有账啊。
2: 哦，他说那不是村里集体经营组成分包地，这个是吗？
3: 那你他对一个农民来讲，他得有那个什么，有承包权呢？他承包权他在新迁入的公主岭，他也不可能给他呀，对不对？
2: 对，公主都没有。
3: 对，
2: 有地
3: 去要去吧，
0: 赶紧回去要吧，白先生啊。
2: 啊，行，好嘞，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哎，主持人好，徐丽老师好，我那个在那个2013年修高速公路，占了我们承包那个防风林，等那个出地东建那个是。大伙分的承包地，我想问的是啥呢？我们树地和承包地这个土地补偿款和那个就是中建那个树那分的承包地那补偿款是一样的吗？
0: 嗯，
3: 树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的补偿款，地的钱是一样的，因为咱们那个土地征用的时候是按照村。咱们叫区片地价，每个村有每个村的地价，就这个区域内，你这个地征用是多少价格？那树地呢？它只是再加上树的补偿款，知道吗？那是地上物部分，不是地的补偿的钱，明白吗？
4: 那我还想问，就是那个，补偿款是咋分配呢？土地补偿款。
3: 如果说的你这个虽然是承包地，但是呢已经从农民手里流转给村里或村里面给农民被占那个土地的农民给补偿了，那么就应该是整个这个收入包括地上物的部分给那个咱们全村或者小队集体经济组成员共有。如果说承包地的农民被占了地，他这个地没给他补偿或者没给他那个补地的话，那么就是一部分，你的地就给那个被占农民这个补偿，就谁家被占了就给谁家，一部分是70%。
4: 啊，农户是70%。
3: 对，剩的
4: 30%
3: 拿出了80%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分配。
4: 那就像我们那个就是树木那个补偿款，还能那个给社员分配，给社员分配吗？
3: 可以，
0: 可以的。
4: 树地就是我们那个树木的补偿款。
3: 对，我就说树的补偿款也可以给那个集体经济成员共同分配。
0: 可以的，刘先生啊，没有任何疑问了啊。
4: 哎，就是问这个
0: 啊，这就问清楚了啊。好，有问题再给咱打电话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农安的郭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0: 你好，郭先生。
5: 喂，你好，我咨询要了，我那个土地丢失了，要邻居家占了。
0: 那
1: 具体啥情况？

0: 啊，怎么就让人家占了呢？
1: 就是一开始那个免更嘛，免更完我选更完了，他那个给我那个垄给我吃了，吃完不给我。
2: 您现在觉得是垄数不对了，但您种的面积和您的这个承包地的面积是不是一样的呀？
1: 面积也不够。
0: 您凉了？
1: 那凉了，找村里边凉了都。
0: 嗯，那你跟地林商量了吗？沟通了吗？
1: 沟通了，现在答应我了，说开春咱选一下子，完都够了。完后期他占我地那人不干了，现在
2: 不干了是啥意思？就不同意了？
1: 啊，对，就不同意了，就说没占我垄。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3: 这种那个情况下，就先让村里面给协调一下，协调一下，看你，因为你这个。他有兵分四制的，另外你这地假如说你原来30垄现在变成28垄了，少那垄在哪儿块呢？是不是？因为
1: 现在
3: 农民这个垄
1: 现在那村里边都调解完了，完他不干，完给我出个手续，完我上法院立案，法院还不受理，完我又回到镇里，镇里要说找第三方，说一人交1000块钱，完了吃我垄那家不干了，说等他儿子回来的。他不懂，
3: 那回来人都回来干啥？打仗啊？
1: 等他儿子回来，完了，就那么来回说。
3: 你今年春节你种没种上啊？
1: 我没种啊，我还是58个，我少一个垄啊，59个，那个我种不上啊。
3: 他种没种啊？
1: 他种了，
3: 他种了，你秋收就收他那垄去。
2: 您这样，郭先生，您刚才不说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吗？你到法院不受理是啥原因不受理呀？
1: 法院那个就说那个你们找那个镇里边先调解，他们就来回拖呀，现在。
2: 嗯，您
3: 他这事儿法院不可能受理，就一垄地的事儿法院不可能受理。
2: 嗯，
3: 因为现在村里面出意见了，他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人就是耍臭无赖。知道，就是农村这种事儿吧，就是谁家硬性谁就占便宜，因为占便宜占不够，它是这种。
1: 这玩意儿
3: 你的一垄地吧，也犯不上那个县里去仲裁去，因为村里面都已经给你处理决定了，另外也是符合事实的，你要认可的，对不对？你要再去裁也没有意义了，你就得盯住，跟他协调。你不行，这一庄打多少庄稼，你补我多少钱？不行的话，秋收我就给你，我就收59垄的地，行不行？
2: 嗯，咱们就盯住，跟对方去协商，看看这个怎么处理更好。不行，就到秋收的时候把这一垄地的钱，然后给咱。哦，郭先生，咱只能现在就这么解决了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
0: 嗯，下一位九台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4: 啊，你好。
2: 哎，请讲。
4: 我姑娘是外嫁女，户口迁走了，徒弟呗，搁我这嘎达呢。
2: 嗯。
4: 他的农村组织成员这咱不给确认呢。
2: 嗯，确认在婆家了，是不是？
4: 嗯。
0: 然后娘家现在不给他确认是吗？
4: 是，对。
2: 嗯，你想问啥问题，王先生？
4: 我想问这个确认娘家的这头。
2: 嗯，想把身份确认在娘家行不行，是不是？
4: 对。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3: 可以，那你就自己选择，但大前提你得把那个就是你婆家那个集体经济权身份给退了。因为假如说你在那个娘家这边确认的时候上传，如果那边婆家已经确认了，上传不了，行不行？
4: 退了，那个退了。
2: 嗯，
4: 退了，我去了，他说没开村民大会，但是他不搁这儿长期居住。
2: 嗯，
4: 他不给确认。
3: 这不是借口，不是这不是理由啊！不给确这个、
4: 啊，
3: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这种情况，你就得问他，那你他这个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不是集体经济空间，有没有影响他那个承包权？如果不影响，咱们也可以在娘家补确认，
2: 嗯，
3: 对不对？
4: 嗯，
2: 问一下你们娘家这边村上影不影响二轮延包啊？
4: 啊，
2: 如果不确认身份，影不影响延包？如果不影响的话，咱们也可以不在娘家这边确认，王先生啊。
4: 那都退了，那都退了，那退都回不去了。
2: 那您咋不问好了再把那边这个取消呢？
0: 那您现在咱能做的就得是跟娘家这边沟通了，像他说的是村上，您听着，王先生，像他说的，您这村上没开会，那村上能不能召开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然后来去解决像您这种情况。那咱村上肯定也有别的外家的姑娘，有没有跟您一样的情况？咱们就是这个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议议呗，商讨完了之后就统一给您再上报。现在就只能这么办，因为你把那边退了呀。
4: 是，那是对了。
0: 嗯，
4: 他说的这个不可，这个长期住。
0: 您不用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
2: 得跟村上好好协商。
0: 不在这儿长期住，并不是唯一能不能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佳木斯的孟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5815799，85815700。
2: 你好，孟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
5: 我想请问一下徐律老师，我有点土地纠纷方面的事儿。
2: 您抓紧时间把问题说一下。
5: 我原来是，黑龙江省地县县太平乡太林村的人。1983年我家分到了三口人的口粮田和折溢田，由我本人和我父亲还有我姐姐。然后我1994年我户口从我的太林村我迁到佳木斯郊区的一个农村，完了村上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看我户口迁走了，就把我的那份地就给我收上去了。我什么时间知道的？到土地确权的时候我回村，我一问他说我这块地人村上已经收回了，说你户口什么不在这儿。完了我就早就问，我说那你当初收地前为什么没通知我呢？也没那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还没有会议纪要，也没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就这么样事儿，他把我地收回去了。我就想问一下了，这种情况下他合法合规？
2: 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5: 要回我这土地了。
3: 1994年那个户口迁走的，迁到佳木斯农村也城郊，你能不能转非？
5: 没有，我就是从农村迁到还是农村，我们这面也是。
3: 我听明白了，我问啥你说啥，就是94年完第二年就收你地了。
5: 他具体什么时间收的我不知道，他收我地当初他那个。
3: 那你的地谁种着呢？你那地收走了你都不知道。
5: 就是那个我回村找吧，那个村上现在
2: 孟先生，您咱老师问您啥说啥，那您地一直谁种着呀？那地收走你咋能不知道呢？
5: 那地吧，原来是我家，我有个姐她管理，后来我姐吧也外头打工几年，就是那前土地也不值钱，就是什么邻居什么白
2: 你也没种是吧？
5: 对，
3: 你这个你们那个县啊，不知道佳木斯哪个县，我没听清。就是你们那个县二轮土地承包时间是几哪一年？
5: 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8年。
3: 啊，那你就对了。那1998年分地的时候就没给你分，你户口迁走了。不能说1994年的事儿了。
2: 就是你二轮就没分着地。
3: 你二轮就没分着地。
2: 所以说人没毛病，孟先生。
5: 不是，那他单方面收我地，他喝，
2: 人家不是收您地，
3: 他不是94年到98年，这不还有4年时间吗？你就是在这4年的时候，人家没收你地，但是98年的时候，你重新调整土地的时候，你这个属于人已经不在了，人和户口都不在这个村这个社了，那人家二轮土地承包不分给你地是符合政策和法律的。
2: 所以说孟先生您不要老揪着这个事儿，不是人收回您土地了，是二轮根本就没给您分地啊。
5: 不是，那您再听我说一句，那我父亲和我姐，我咱们承包地不是按家庭承包的吗？那我父亲和我姐还在呀，我们这承包主体什么还在呀？
3: 那你父亲姐分没分着地呀？
5: 人家我姐和我父亲的地现在什么还在呀？
3: 那就证明人家户口，人家按户口分的，就是你98年调整土地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那不给你分地。那个时候不讲究那个什么整，就是咱们整户这块 那个减少人口不调整土地，那时候是调整土地的，一直到2005年咱们实现。

0: 行那个减免农业税和减免那个等相同的出激流之后，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的时候才不允许收回土地，就你户口迁走了，就是不可以收。原来是户口迁走了就可以收地的，因为你这个正好经历了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时间点，你父亲和你姐姐肯定应该分地呀。你现在拿现在的证书，我这整户还有人呢。那你那时候你那个二轮土地承包，你户家原来是四口人，你现在迁走了，你家就变成三口人了。那这个三口人就是你父亲、你姐姐，甚至你妹妹的地，或者你母亲的地，那就没有你的地，明白吗？
1: 是没毛病的，孟先生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2: 好，咱们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了。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直接来输入18004400976。
1: 那也提示大家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在咱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咨询政策的事儿，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这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哈，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581579和858051700。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百年征程，初心如磐，乡村一线，实干有声。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乡村推荐官特别策划“践行初心，振兴乡村”主题宣传，以声为炬，点亮乡土画卷；以建为责，赋能振兴发展；深耕沃野田间，共筑致富新篇。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践行初心，振兴乡村。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欢迎大家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

0: 是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凭借着悠久的红果种植历史和卓越的产业成就，被誉为关东红果第一村。而多年来呢，村里始终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党员先锋队和合作社联动的方式，深耕以锦绣海棠为特色的红果产业。
0: 从标准化的种植到科学化的管理，红果品质也是不断优化，逐步也是延伸覆盖产销对接，包括精深加工增值的完整产业链。像我们熟悉的常吃的红果罐头、果脯、果汁，还有红果主题的文创产品。同时啊，在北郭盔村融合四季农文旅的资源，还打造了春季花海观光，包括夏季的亲子采摘、秋季丰收庆典、冬季冰雪民俗，全年度的农文旅体验。这小红果咋就带动了产业大振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去分享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协同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党支部书记栾仁生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栾书记。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的党支部书记栾仁生，今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欢迎您，
1: 欢迎栾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说到咱们的宝山乡是红果之乡，而说到咱们北郭盔村呢，也是获得了关东红果第一村的一个美誉。那也先请书记先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的一个整体情况。那围绕着合作社的模式，带动咱们全村啊果农进行抱团发展，带动我们的种植户经营增收的核心发展思路也到底是什么？也请书记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北郭盔村啊。
1: 嗯，
2: 我们北郭村呢是位于磐石南那个南高速口3公里处，然后那个我们村啊，就是说一共是190户465人，全村呢有党员是42名。咱们村是果树种植面积整体是450公顷，其中光锦绣海棠啊就300公顷。而且咱们村那个果树种植这个史，就是历史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就，所以说历史比较悠久。
0: 历史悠久70多年，就为种出一颗好果，而且呢，就是这份匠心品质的打造哈，让关东红果第一村这个名片是响当当。既然是关东红果第一村，锦绣海棠也是主打的一个种植品类，但是依照过去的老经验，可精准不了现在的标准果，对吧？也延伸不到全产业链发展。据了解，咱村还联合科研机构优质了果品的品质。也问问栾生书记，在对接咱们这个科研合作的过程当中，给咱们的种植提升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的发展？
2: 好，可以说就是说我们村这些年果树的发展呢，造就了不少土专家。但是这个土专家评的是啥呢？哈，凭的是这个就是经验，没有说真正的科学依据。但当真正遇见就是说难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那种比较茫然无从下手，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乡党委的政府啊，直接给及时的跟我们对接啥呢，就是吉林省果树研究所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学院校。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个锦绣海棠就爆发了一种这个病，就后屁股长一下缺黑那点儿啊，然后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这个吉林省果树研究所，然后那个我们继续这个病果，然后同时呢，那他们也在给我们这个联系这个安徽合肥大学农业，就是农业大学，也在给我们做这个病理剖析这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到底是什么病菌呢，就给我们做化验出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套方案。就治疗方案就拿回来了，我们及时的就是马上就开始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精准这个防控，这个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减少了很大一部分损失。说有科研单位在后边给我们做支撑，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嘛，就是有一定的底气。现在不是完全凭借着说这个我们的经验，而更多要相信科学技术来给我们带来这个发展的一个技术支撑这块。
1: 确实是哈，围绕着我们这么多年关东红果的这个种植，锦绣海棠的一个种植，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村里的土专家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固然重要，

0: 但是有科技的一个赋能，让我们发展在过程当中有了更大的一个底气。而且围绕咱们北国魁村哈，刚才在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300多亩的这个锦绣海棠的种植，如果真出现了相关问题，这个后果咱是不堪设想的。每一年这么多的果，而且咱们村也是打通了线上的直播，包括果品的深加工，包括我们仓储的错峰销售等全链条。那这些链条上的一些模式，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种植户也好，包括脱贫户的这些家庭也好，在增收上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和效益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说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坐等一些客上来，因为这个果成熟嘛，就是比较集中嘛。我们建那个我们乡政府帮我们建了一些冷库，做了一些错峰的这个存储这块。然后我们村里也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去开过市场，然后呢就是将果子存起来，存完之后呢也是对外直接销售。这样就是在这个中间环节这块，就是说这个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就是说我们走出了一条传统的一个销售路。创新。因为直播和所有直播这环，这个所有这些环节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不断的探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研究这个事儿。在整个过程中啥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弊端撇开，然后呢就是利用直播这块给我们带来这个销量啊，或者人气这块，然后我们只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做精品，这样它的市场价值会更高，同时对我们知名度来说就是也一个很大的提升。
2: 其实你看，面对这么大的产量，但是过去呢是不能，这个是叫什么？大产量低质量，对吧？但现在是什么？咱们既要产量，更要质量。所以说，怎么样让这个精品果关东红果第一村的这个名片越擦越亮？这两年是深耕全产业链的发展，不仅是果好了，品质溢价高了，而且带给村里的可不光是产业呀，产业是遍地开花。你就拿这两年特别火的什么农文旅融合，那在北国魁村一会儿啊，得让咱们导播小敏姐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有多好看！四季都有乡村旅，配套民宿、露营、观光线路、赏花节、采摘节、冰雪庆节，哎，其实这些对于北国魁村这两年是咋实践的？也请栾书记跟大伙儿分享分享。
1: 这些年的变化，特别是从2022年往后，这个就这种变化哈，就是我到现在来想一想，我都觉得，哎，怎么能变化这么大？自己都
0: 像做梦一样嘛，
1: 是不是？做梦一样都不敢去想这个事儿。像2022年，我们是改了自来水，改了污水。2023年呢，是我们将村内所有的柴草垛、玉米楼的，所有这些玉米楼集中了，柴草垛你全部移除。所以说，就是你进村了之后，你直观一种感觉，你可能认为我不是进到村了，我是进到一个景点了。哎，就是我们完全就摒弃了那种就传统农村那个就是那种样子，但是呢，绝对不失农村这种烟火气。所以说整体环境是特别特别的好。
0: 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你看围绕着咱们北国魁村哈，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村民来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个红利的一个分享。就像刚才书记所介绍的，来到咱们村，你会觉得说，哎，这好像不是一个村，它好像是一个景点，但是我们却身在村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哈，围绕着农文旅的发展，我们有了一个产业的基础，在接下来如何能够更好的推动我们的产业文旅的产业发展，包括配套的一些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想问书记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围绕着农文旅发展的一些困境或者是一些困难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有遇到过吗？
1: 随着啥？随着环境的改变，然后产业这个持续的发展，就是说可能更多对于我们的考验是啥呢？我们就不是作为我们村这个党支部来说，不去满足于我们这个现状，我们要更远的多元化去发展。就是说怎么能让突出这个我们这个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这块。所以说我们就是对村子的发展整体有一个设计，有一个理念，有个设计这块。怎么说呢？我们结合我们自村这个村里头自己这个独特的这个特点嘛。我们的思路是啥呢？就是说做小而美。就是摒弃那种说所谓的大投资，这因为文旅这块就是你要在不断的更新的过程中，你才能吸引人， 但是就是说我们建

0: 是以小而美为主。
1: 嗯，
0: 坚持的是啥呢？哈，就是说环境不好嘛，你到我们这村子里来，我们绝对让你有一种放空的感觉。
2: 嗯，
0: 让你能忘掉一切，体验那种真正的就是说农村的生活，人间烟火那种的。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咱们得一起哈，作为推荐官李子和秀才，得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关东红果第一村可不仅是吸引这个邻村的呀，或者说省内的游客。我跟你说，小北郭村啊，迎来的都是国际友人。应该是前段时间哈，是去年的时候，还迎来了为了让这个红果走出国门，村里还承办了国际这个地理。标志性的一个交流会，交流培训， 对不对？而且这次国际交流带来了很多一些新的机遇。我们总说哈，说国际友人的那个 amazing， 在北郭奎村也出现了，是不是？现场很多的专家、交流学者围绕北郭奎村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做了一个大的梳理，也让咱们这个红果第一村坐实了国际品牌。可以说，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块。
0: 嗯，这个我们这个锦绣海棠是磐石千层系列其中的一部分，
2: 嗯，
0: 然后我们是啥呢？是那个中科院，这个低山丘陵案例这个优质地理产品，
2: 嗯，
0: 当然我们是举办的是啥呢？就是说世界粮农组织，就这个召开一个会议，
1: 嗯，
0: 就是在咱们北郭奎召开的，
2: 嗯
0: 嗯，这个会上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联合国的官员呐，
1: 嗯，
0: 他就是对咱们村儿。首先对咱们村啊，就认为这不是一个村子，这是第一点感觉认象。然后对咱们村的这个整体发展呢，和这个特别这个红果，他就非常感兴趣。
2: 嗯，
0: 哎，他就是在我们有就是座谈呐啥这个也是个过程吧。
1: 嗯，
0: 他就提问。
1: 嗯，
0: 从你村子的历史，从你种红果的历史，你是怎么种的？你是怎么管理的？所有全整个环节，他们都在深挖这个。
1: 嗯
0: 嗯。就是很严谨这事儿，就是我们也在一一的，就是给他们做解答，
2: 嗯，
0: 就是说当时呢，他们也确实感觉很满意，哎，就我记得特别那啥的一个，就是开心的一个环节就是啥呢？就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有这个沟通有困难嘛，我说跟翻译我就说，我说、啊、你一定跟他说、啊，我说你得翻译跟他啊、哦，我说俺这果老好了，没干，那个预示着平安和幸福。
2: 嗯，
0: 哎，所以说你一定给我这个带到老好这个档。他说那个贼盖咋翻译？我说这我也不知道
2: 啊。这个词儿好像是在这个国外人，包括这个其他语言当中，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语。
1: 哎、我跟你说，这个翻译哈，delicious 和 green 已经是超出了这个程度。这个老盖了，在东北的这个表达成分是非常高的。
2: 当时翻译没跟你说，书记，你这个真的有点让我翻译有点超纲了。
0: 估计咋翻译我也听不懂。
1: 那应该表情上应该是对的。
0: 然后就是说，当时就是每一个来参会这个人家，在我们村他都认领了一颗锦绣海棠
2: 啊，
0: 哎。就是可以说通过这次活动吧，就是说对我们第一对我们村子来说就是一个提升，对我们这个产品对锦绣海棠就是这个品牌和我们千张蟹这个品牌是一个就是有很大一个提升，很有就是很有说服力的。
1: 其实大家可以想哈，你看其实国外有他们的这个节日仪式，你比如说这个平安夜、圣诞夜，但是能把一颗锦绣海棠的锦绣红果带回，对吧？认领了之后是不是也是寓意着平安，另外一种来自中国的平安果？
2: 对，
0: 其实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
2: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照片看到咱们的这个锦绣海棠红红的这样的哈，其实也是我们对于生活美好的一个寓意，也希望我们的这份生活能够红红火火的一个状态。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国际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会议，让我们小小的红果走出了我们的这个大市场，走进了国际的一个市场。那围绕着我们整个农文旅的发展来说，也想问问书记，对于咱们本地或者说我们本省或者是我们其他省份的一些游客来到咱们村，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消费者或游客直接会跟书记您说，哎呀，咱们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方面，或者说咱们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去发展，会有这样的反馈吗？
0: 有，
2: 嗯，
0: 就包括所有来的和旅游这个过程中呢，和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总结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是需要去就比较就是欠缺这块，更多的应该就是说让所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村民都参与进来， 成为一个新的增收点，
2: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就是就是说啥呢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划，那么我们就是说扬长避短这块吧，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一点就是啥，我们按照规划，比如说我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有钱了，哎，我们有一个规划，这地方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那么我们就是在逐步的去整个完善这个，更主要的是啥，就是在文旅这块有文化，如何去体现文化的内涵，
1: 嗯，
0: 这是所有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想法和我们自己将来想要做这种，一定要是文化现象。
1: 说到这个文化现象，其实哎呀，书记不瞒你说，锦绣海棠这个名字上来讲，你知道现在别说别的文化，它特别符合现在那个短剧思维，你知道吧，现在好多好多的你看那个影视拍摄，
2: 嗯，
1: 跟着地标产品去旅行，真的咱们一定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锦绣海棠也许未来就是一个小成本的大制作呢，对吧，吸引很多的影视投资，再说你们村那么好看，那得劲是不是，
2: 老盖了，
1: 哎，说到现在这个咱们红果村，我觉得以后改名吧，是不是，北锅盔念着别扭就叫那个什么，是不是红果村。现在其实围绕这份幸福感啊，方方面面，不仅在产业带动之下村民腰包鼓了，而且幸福生活包括尤其是围绕健康，咱们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在咱们村好像还设立了党员中心户，跟这个医院的党支部多次开展义诊，帮助这个所有的需要帮助的当地的这些村民哈，开展这个就医活动，这个方面咱们村是咋实现的？
0: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不断通过一些活动来给老百姓解决就是一些身边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2: 嗯，
0: 就是说在通过这些活动在不断的啥呢，就是增强所有我们所有人这个凝聚力，因为凝聚力是意味着什么呢，凝聚力意味着就是说大伙儿能拧成一股绳，通过党支部，通过啥，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一切，大伙儿拧成一股绳了，为了啥，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新奇的才能发展嘛。就是我打一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老技术员，这是北锅老技术员，他是得说为我们北锅的这个果树发展深耕了很多年嘛，然后就是那年春天就突然之间有病了，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教了很多徒弟啊，这个就是我现在我对他都非常尊敬，就很了不起一个老师，然后我就组织就是党员技术骨干和他这些徒弟，我们没有说跟老人家去商量的，我们主动去给老人家，他有果园我们就给修剪去，
2: 嗯，
0: 做义务，老人当时感动的就直流泪，就是当时就是说后期就是我们这些百姓知道的时候，也就是对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非常就是非常认可非常大，只是说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很细小就是临时发生的这个事儿来更多是弘扬一种正能量，
1: 党员在一线，
2: 嗯，对，而且其实就像刚才书记所介绍的哈，我们每一个这个北锅盔村的这个村民的健康其实心系我们整个这个支部的每一个党员同志，
1: 嗯，
2: 尤其是对于书记来说，只有我们这些村民能够健康了，才能让我们的产业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支撑，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就像刚才书记介绍的，也能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些村民更好的激发他们的内生的一个动力，嗯，更好的反哺到咱们整村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是不是，
1: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今天呢，围绕咱们哈关东红果第一村北锅盔村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份幸福甜蜜的事业，刚才我们也说哈，不行北锅盔改名吧，叫红果村对不对，当仁不让。稍后的时间呢，与栾云生书记继续来去分享咱们村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看一看在初心践行之下振兴乡村北锅盔是咋做的。

0: 中最亮的。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海参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乡村一线，实干有声。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乡村推荐官特别策划“践行初心，振兴乡村”主题宣传，以声为炬，点亮乡土画卷；以建为泽，赋能振兴发展；深耕沃野田间，共筑致富新篇。
18: 县官，咱村儿不一般，践行初心，振兴乡村。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好分享、好实践、好做法的，是来自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的栾仁生书记，带着关东红果第一村的做法，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红火的事业。其实啊，北郭盔村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好，都是可以说哈，是咱东北向往的乡村，因为在这里不仅是有好的产业带动，而且呢，在乡村治理方面，咱村是完全具备这样的一个接待能力也好，包括关于大家哈能够在一个乡村体验到民族的这个民俗啊，包括朴素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村容村貌。但是这份好的治理，包括好的发展背后，确实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努力。比如说在乡村的厕所革命，在北郭盔村当时的这场，我觉得这个环境治理哈，乡村改革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也问问栾书记，当时咋做动大家工作来去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好事给落实下去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19: 哎呀，现在你要让我回想回想起来，这个我都现在有点都不敢相信我到底是咋走过来的。二二年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全省试点嘛，其中有两个名额，然后我就是全省在争取嘛。就是当时不是说我们村的作为一个主导村再去争取这个，然后呢就是说一个邻村，我们一个邻村当时是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

0: 一个重点推荐这个，然后可能也是有一个种种原因吧，就我就看出口了，哎，我看这事儿行啊。为啥说呢？就是说因为一个村镇发展啥叫机遇，他就稍纵即逝的。我主动就找领导去了，我说领导这事我能干，我说俺们的地理位置还有坡，你就是管道啥不太堵呢，顺流就下去了。领导说那个，那你打算咋干呢？我说领导这么，你给我一天时间，我说回来之后一天时间你看我回来咋给你做的。我利用回去之后，我利用一天时间领着我的村班的挨家挨户走，就说你这个房子多大面积，屋内是什么结构，然后这个卫生间我得给你安到哪个屋，这个墙距离多少米，哪个位置，我们去每户都给你出了一个草图，然后呢就是啥呢，达成一个共识，所有屋内所有这些设施啥的啊，除了坐便之外是要我们自己来完成的，我们老百姓得自己先完成这个，然后呢签了，我们又签了一个协议，除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是啥呢，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就是无论是碰到啥，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房间屋都是果树，咱们那儿就是碰到你什么时候我们是无偿的让路，要给这个这项这个工程给让路的，大伙儿全同意，完我们就签了个协议，第二天我把协议就拿到这个我们乡政府了，就很完整，看我所有的一些下来，完领导当时就拍板了，行，咱们争取。结果那年就是我们是第一名的形式争取回来的，然后我们就干的。因为就是说施工单位好像他对我们村还是不是了解，所有整个的管道啊，所有啥这东西都是说我和我们这个村班呢，就是逐户逐探杆亲自设计到每一户。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说实话，就是说也挺不容易。有最多一户啊，就是十多公分那个大锦绣海棠树啊，那一个树得接100多斤果，那家是30块钱一斤，你说多少钱？我挖了人家17棵树，正好是赶管道上了，
1: 就为了给管道让路。
0: 对，所有的东西全是为了让路，那就是设计啥就说白了就是干啥就完事儿了。人家一声没说，告诉我生着你干吧，这事我支持，从我这不能说是给你添麻烦。因为啥，就是说从最开始前我们先拉，我们自己家先拉，拉完了之后村干部党员像金字塔似的往下辐射拉，就大伙全村叫我们带动，就拧成一股绳，那边就是干，没有别的，你就是夸就往下干。所以说哎呀，当时这个劲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氛围也是特别的好，就是你说能没有顾虑吗？就后边有一家，就是到最后吧，有一家他说哎，这玩意儿白费能行吗，你到最后你不得反味儿吗，你不得臭吗，在冬天不得冻吗，其实这东西确实是人提出，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困扰的，但就是说人家设计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规避这个事儿了。就我们在做工作也在持续的做工作，最后你知道我们都做了啥工作呢，我说你孙子都不愿意回来，为啥你知道不，冬天在家待上厕所冻屁股，我你安完了肯定没事儿，欣欣，那我干，
1: 一切为了孩子，
0: 也对，
2: 哎呀，但
1: 让年轻人回来。
2: 对，刚才栾书记在分享这一段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的不容易哈。从最开始的前期的调研，我们要每一户，而且当时是不是要摸清每一户大家的这个家庭的不同的一些这个格局等等等等，包括他们可能离着前山和后院怎么怎么样，都要做这么样一个细致的工作。也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从前期的调研，再到去给我们这些百姓群众做这些思想工作，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把这些事儿做好做实呢？
0: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我所肩负的是如何让我的村子能抓住机会有一个变革。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事儿是改变我村子命运的一个事儿，我一定要将它坚持做到底，一定要做好。就历史和时间会佐证你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说我和我们村班的坚持，就开会走，坚持就是走，一直走，无论什么困难我们要解决面对。结果到现在来看，我们村里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首先从这个厕所开始。
2: 确实是哈。这个我们可能就像之前所说的，来到村里边最痛苦的是啥？最

0: 痛苦的就是爬上
1: 厕所，就是上厕所，真的。
0: 尤其这个冬天，包括可能这个围绕每一个村子发展，每一户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一个厕所放那儿，真的既看着让人觉得挺别扭的，同时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整个的环境的污染，它也会有存在的一个隐患。
1: 真的是这样，而且呢，大家想哈，为了，哎呀，这个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让年轻人回来留得下，这个厕所革命值啊，书记是不是？而且现在啊，就像刚才栾书记介绍的，在我们村儿还是那句话，人心齐，泰山移，领导班子跟着干，没有不跟着。掉队的是不是都不能掉队，每个人都要在这儿做好接龙。那么接下来围绕北郭奎村一系列的好的做法就应运而生了，包括积分超市、道德银行，还有村民参与这个村党委的自治事务的管理，大家都去这个建言献策，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咱村是怎么热火朝天去做的？
2: 因为啥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村民他真正见证了这个村子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呢他非常珍惜现在这个成果，就是包括现在我们门前实行三包
1: 啊，三包
2: 就是自己家门前你看有个草他自己就好了，然后就是有个垃圾呀、哎他到就捡，你谁车你要停他家门前你压草坪出来马上告你开走，人说不行，俺村整这样不容易，你不能给我压坏了，就是而且我们会捕捉每个瞬间，就比如说你看您谁在那块捡个垃圾，我们马上看出来，我们马上拍个照发到我们群里去，哎谁薅草了或谁我这些公益活动我们就给你发到群里去，然后在群里你看嘛全是点赞，哎所以说就这个氛围我们是通过就是琐碎的小事儿，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是一种积累和积攒，所以说才能达到说我们今天现在这种程度。
1: 哎，书记，我跟您说一个哈，这个叫什么？生财有道。您刚才说的这个，你知道特别像啥？现在你看，咱们说这个物业公司不好干哈？为啥呢？就得是什么眼睛勤一点，对吧？眼睛快一点，手勤活一点。我觉得在你们村啊，未来做这个劳务品牌，干一个好的物业公司，就北郭品牌贴个标，你们村肯定能干。你觉着呢？
2: 能，
1: 是不是能？
0: 而且很适合，对于我们很多村民来说，
1: 眼里有活啊。
0: 对，真真正正的也是把他们的这个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所激活了。就像刚才这个书记所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们一个车停在我们这个村里的草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村民主动的去告诉他离开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村现在发展不容易，有了这么多我们自己贡献的一份力量，有了我们这么多这个党支部党员的这份带动和带领，才让我们北郭奎村现在有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说产业是基石，同样文化是魂，我们在有了钱之后，我们的环境变好了之后，大家对于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力量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是不是书记？所以说在我们村里边升级了数字化的文化阵地，包括常年我们会举办春晚、百家宴、文体赛事等等等等。也想问一下书记，通过这些文化的一些这个浸润，对我们拉近相邻的关系也好，丰富咱们村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也好，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2: 哎，一说到这个，我也感觉我老自豪这种，因为我们就是说每年都在举办啥，就是赏花节啊。或者采摘节这个，然后呢也通过啥举办这个百家宴，就是我只是拿出一个，就是其中一个环节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百家宴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两次了，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完善嘛。你看我们今年5月9号就做了一个百家宴，5月10号是母亲节，我们5月9号做了一个百家宴。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啥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每次活动，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说的很直白一点，哎，你想展示什么？就是在整个百家宴过程中，你看啊，我们是每个人拿一道菜，然后到村部自己组桌，就是你家亲戚有亲戚说问说那俺亲戚来行不行啊？欢迎啊，亲戚朋友你想来，只要你拿菜到这儿来，咱自由组桌。咱就是一个大家庭，在一起咱就乐呵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分设了很多个环节。你像这个，我们将这个八十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我们给他单独搁车，全搁车接来，单独组桌，啥都不用拿，就是说，这个尊老爱老，这是必须我们。

0: 这个优良传统嘛。
1: 嗯。
0: 再就是啥呢？我们在一个啥环节？就是说，评奖环节。哎，这个评奖环节可热闹了啊！啥奖项呢？就是说，第一个老百姓自己评，就咱们村去年谁卖价最高啊？哎，那谁谁他卖价最高，这是吧？是，你来到这儿，哎，我给你个奖品，咱那都实用，给你个马勺啊！哎，大伙哗给你，
1: 日子红红火火炒菜。
0: 然后呢，问去年咱们单位面积产量谁最高啊？说那谁谁谁。完对吧？就他，哎，那他来，咱再拿，就是通过每个环节，我们都不断的在咋呢？就是围绕着产业在做这个东西，哎，做那个目标就是。然后像啥呢？就是说，你看我们那个2024年哈，我们走出去14个大学生，一年呐，就那年我们感觉到现在我一提这事，我就感觉老光荣那种感觉，老自豪了哈。那个2024年走出的这些学生。都写的家乡寄语，给我们，就我们在那个百家宴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念的，哎，就这个场面可感动了，就那种出去说，我为我是北国魁人感到自豪，就孩子们给你写过来，我等我学有成，我一定回报我的家乡，哎，就这种当一提到这种时候，我浑身就感觉特别有劲儿，特别有激情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说你要通过各种活动。来增加咱们的凝聚力，说啥就是说，人一旦心气儿足了，那你大伙儿干啥玩意儿，哎，你就能拧成一股绳，你这事儿你就能干成。
2: 嗯，
0: 所以说这是包括我们所做策划每一个活动每个啥，所突出一个重点和主题，都是在这儿。
2: 嗯，
1: 你看我们说哈，当很多村都在期待返乡创业青年去看看家乡的时候，北郭魁村认认真真的培养年轻人，因为他们一定会回到家乡，因为他们作为北郭魁村人的这个幸福感是打小就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干事创业的动力，必须得把咱村建好，得让孩子们回来看到，是不是？哎，得有大好的一个前景，得有未来发展的空间。当然啊，在北郭魁村方方面面咱都不落下，而且做得还特别的好。咱知道在村里面啊有一项其实是挺棘手的，好多村都会觉得，包括现在咱们一提都出眉头，高价彩礼，对吧？婚丧嫁娶、黄白事大操大办，这些都是乡村原来很多的一些陋习。在这方面培育文明新风，北郭魁村有啥跟大家分享的好实践没？
0: 你看啊，我这咱村这是订婚俩这两天，要多少钱彩礼呢？告诉你，你给10万块钱，俺俩买点东西得了。要10万块钱，他俩买点东西完事儿了。房子啥五的呢？就是说，家里有钱呢，就是说那个就买一套；没有那啥，就是付个首付。说我吧，俺俩自己慢慢再还嘛。现在就是这样式的。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平时在这个你像聊天啊，还是说干啥的过程中，因为就是说你当你做工作，不能你说一板正经在那块儿，我这怎么怎么地跟你俩做工。我们都是说通过平时的一些。就是不经意间和我们都在去做这个事儿，就是研究这事儿，就像说似的，你说你管他要多些多，他有了给你行，他没有了钱，到时候把你整家了还清不你吗？不也得还吗？对不对？你就我跟他讲
2: 很实在的一个说法，对，
0: 就是说只通过你自己努力，你所得到的，你所挣的钱，你花的，你才有尊严。
2: 嗯，
0: 只有你努力了，你这日子才能过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也在通过，就是反正各种方式吧，就传达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
2: 嗯，
0: 只有你自己努力，你把日子过好，所有人都能佩服你，
1: 嗯，
0: 而且你的幸福才是长久的，才是踏实。
2: 嗯，就所以说，你看，通过我们不断对于我们村民的这份浸润，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变。今天邀请到栾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围绕着咱们北郭魁村的整体的发展，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发展的间隙，对于我们栾书记来说，都是充满了无限的骄傲和自豪感，因为我们也真正的看到了咱们北郭魁村这些年，无论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治理也好，产业的发展也好，都是卯足了劲儿在向前走。那下一步，围绕着咱们关东红果第一村的这份产业发展，包括乡风文明的打造，包括我们接下来环境的整治等等等等，也想问一下书记，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吗？
0: 对于我们村呢，就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无论是产业，还是这个二三产相互融合这块， 它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0: 我的终极目标是啥呢？就是将我们的北国会村的第一产业这块做成啥呢？做成地域性标志，我们只做精品，只做绿色。
1: 嗯，
0: 这是将来必须要走的一路，也是说可持续发展的。
2: 嗯，
0: 你是唯一的一个真理。第二就是包括旅游和这个第二二三产融合这一块啊，嗯，我还要突出我村的这个就是地理环境和我建设这个就特色吧，叫一定是打造一个啥呢，就是以疗愈性质为主这块，
1: 嗯，
0: 突出的就是啥，就是一个安静。
2: 哎，书记，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说到这一个疗愈，说实话，这是这两年哈，特别新业态的一个词，而且围绕这个新业态，您说出来，我们也觉得，哎呀，真的特别佩服。因为其实疗愈这个行业，包括在乡村，它没有比乡村更适配的。
0: 对，
2: 您为什么觉得这个疗愈性质的新业态，对于北国盔，哎，显得就那么的相得益彰呢？
0: 嗯，说实话，疗愈它本来就是啊，是一种。就是有高素质人他的所追求他的一个目标，
1: 嗯，
0: 他会结合的是就是重要一点是啥，和你的环境是相结合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和这个很契合，但是有很大的这个有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嘛。钱啥钱哪好挣呢，就高知有钱是最好挣，就是说一定要提供，就是说我们要营造的一个什么，营造这种氛围，
2: 嗯，
0: 哎，这种氛围就是让你到我这儿来了，就是你和自然相融合了，就让你忘掉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一切，
2: 嗯，
0: 就是你真正让你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让他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2: 这个业态理念太重要了，
0: 嗯，
2: 非常非常重要。
1: 嗯，那也借着我们书记的这份期待和计划哈，也希望咱们北国盔村作为关东红果第一村，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就像咱们的这个红果的颜色一样红红火火，不仅让咱们的产业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增效，为我们的农户增收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城里的百姓来到咱们北国盔村，就像刚才书记所介绍的，希望大家在这里边心静心安，能够做好一个很好的疗愈，是不是？
2: 您刚才说这个疗愈业态哈，真的脑补了一下，非常好。首先哈，区域位优势让咱们天时地利人和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对吧？无论是果树的那种祥和哈，包括我们说这种能量场带给我们的那种静谧，然后呢，咱们看着红果，品着红果，喝着果酒，包括如果还能赶上咱村做这个百家宴，还能够感受淳朴的民风。你说人在这样的一种闲适之下，生活的动力的源泉来自哪儿？是不是？是不是？我总管他们村叫红果村，红果村给的。
1: 最后想说，就接着咱书记说的话哈，咱北国盔村老盖了，是吧？
2: 贼盖。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再次感谢栾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程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来了来了，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静儿，我的宝贝们，我们的直播如约开始啦。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好有时间来到直播间的话，就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戳戳屏幕，送给我比较需要做数据用的小红心。同时呢，如果你觉得这直播有点说法，哎，这直播这女主持人说这话在理儿啊，是哪个？那么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波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都是可以的。谢谢谢谢点赞的宝贝们，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在今年的下半年如愿的实现你们所有的目标，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坏事情疾病霉运都离你们远远的，我一脚把它踢飞。好，一脚踢飞，都不用两脚，一脚就踢飞。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那个，这不是有刚来不到咱这啥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吗？那么就给姐妹们介绍一下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也就是来到直播间的宝贝们，你们都可以。对，鸿运当头，竟然说这个非常无敌之好。哎，来到直播间之后呢，你可以把你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那些让你们觉得闹心的事儿、烦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来吐槽啊！欢迎六日宝贝，欢迎欢迎，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那个静儿啊，六日今天是不是看我就不别扭了啊？我把之前我换了个手机，完了把之前那个系统调回来了。看上去是不像昨天那个贼糊的那个感觉，昨天科学家说的那个感觉非常精准，就是那个锐度啊，那个锐度就特别的奇怪。昨天也不别扭啊，行吧，啊，姐姐在你眼里怎么都好，是不是？主要是昨天我看我自己别扭，就好像我在通过手机看另外一个人说话似的，特别的诡异。好啦，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堆积在一起的很多姐妹的私信。如果大家有遇到相似的问题啊，你们有成功的解决的经验或者是案例的话呢，也希望你们都来一起出出主意啊。看这条。

丫姐，我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那你是男生是女生呀？应该是男生吧，这总不能是异性哈。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身边的人都说没事儿。我是一个自卑且敏感的性格，走路上异性看我一眼都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和异性合租正常吗？你是女孩子是吗 baby？ 这怎么能正常呢？如果不正常的话，那么这位长辈是出于什么心态没有提前跟我说明呢？首先啊，如果你是在怎么讲啊，你这玩意儿跟几线城市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但凡你涉及到租房子，一个小姑娘还是和一对父子共同合租一套房子，还要共用卫生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是说正不正常的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你来讲非常的危险。我们不是说就是要妖魔化谁，可是本身就是这样啊。首先这俩男的咱不认识，你要是说就哪怕咱就别说不认识，就是说亲戚那都觉得很奇怪好吧。你共用卫生间首先涉及到洗澡啊，首先涉及到很多非常私密的行为，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更何况这是两个陌生的成年男人。咱不是说你这个长辈是出于什么心态啊，首先我认为你这个长辈没长心，所以就轮不上去讨论心态这个问题，他没有心。不是哪个正常的家里的长辈说你不用管了，我帮你把房子都安排好完了，裤衩一下把小姑娘安排给两个老爷们一起合租房子，对吧？你正常人脑瓜都不可能这么想问题呀、啊。心思的呢？还别开的说和异性合租，是的，而且是完全不认识。对呀，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六人说我不带半点犹豫的，必须拒绝。赛赛说今天画起来，今天画面看起来比昨天好多了，恢复正常一些了。还别开的说俩男的和一个女性合租，是啊，完了那俩人还是父子俩。你说多怪异的一种情况吧，所以是这样啊，你不用去想，或者说不用去觉得不舒适，这个长辈啊，他到底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不重要了。首先姐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你这个长辈他没什么脑瓜子，也不长心，不用去探讨这些事儿啊。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打包行李出去，哪怕说你这两天没找着房子，你先找个小旅店住着，都比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要安全，要合理，要可控，好吧？啊，现在赶紧打包东西，赶紧搬出去。我这不知道这房子，你就哪一个长辈，哪一个亲戚能这么安排事儿？你安排不明白，你可以不安排，真的，对吧？你再说了。你觉得你不舒适不高兴，这太正常了。还有就是这个工作是他给你安排的，怎么的，那就是要深度绑定啊，他说的每一个字儿你都得听啊，都得遵从啊，不是吧？你自己换个地方租，哪怕说是说跟一帮小姑娘那个合租一个那个隔间儿很小啊，那也行啊，那起码大家都是女孩子呀，没问题的呀，好吗？既然自己都觉得不舒服了，赶紧做出改变完事儿，你不用去讨论任何心态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帮不了你，这个在你身处险境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跳出来帮助你，抓紧啊，抓紧搬走。去女同学家都比这个强，俩男的能放心呢？不知道啊，你这还是亲属给安排的呢。咱说这亲属，你说也没把这孩子当人呢。这不是说丑丫说话难听啊，这个很多事情咱们是要论迹不论心的，就是你得看他做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感受，而不是说因为他是你的长辈啊，他是你的家属，你就天然的就要认同他所有的行为和他所有的决定，

No， 绝对不是。这跟是什么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看他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有让你觉得舒适、安全，有真的感受到来自他的温暖。如果不是的话，就远离，好吧？或者说，就这人办事就挺差劲的。以后就是但凡经他手的事儿，你都得留个心眼子，留个后手啊。对呀，凯特呀，就是这样啊！你说，一小姑娘，这太危险了。我还要强调一点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特别愿意把人家说的话给扭曲，给那个给造谣生事的。我完全没有任何要把男性和女性搞对立，亦或者妖魔化男性的这种。任何一点点意思啊，0.00001的意思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孩子，无论是在，咱不用说无论，就是在体力上，她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成年男子去抗衡。你不用说什么啊，那这女生胖，那男的长得像小蚂蚱似的，这个是生理结构决定的。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它的力量，它就是要远远超越女性。远远超越分泌这些雌性激素的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吗？很多事情，很多危险来临的时候，他是不跟你打招呼的，他是不会说，哎，小姑娘准备一下啊，把手机按好110，危险要来咯，要 standby， 要准备好，不是这样的。蔡蔡说，长辈那只是血缘关系决定的，当不当得起这个词儿另说。Very very good， 说非常有道理。猜猜六儿说，只是把任何有风险的几率降到最低，保护自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思维啊，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妈呀，这要是我姑娘说工作以后租房子跟俩老爷们一起合租的，我都得蹦起来。我骑自行车，我也得骑到那块去，我得帮他把所有东西都赶紧搬走，是不是啊？人可以善良，你可以去相信，也可以去信任，但咱不能盲目，咱不能犯虎，是吧？你没有任何根据的去信任，那不就是纯纯的愚蠢吗？凯特说，租个独门独户得了，还非得合租，估计是为了便宜吧。因为你想，找房子这件事儿确实挺麻烦的啊，不是个什么特别简单的事儿。他这个亲戚大概率就是为了赶紧把这个麻烦脱手，至于其他，我跟你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完全没有考虑到女孩子的安全的问题。你就但凡有考虑，你找不着合适，你先给他找个便宜小旅店住呢，那都比这强吧。现在说，别说是亲戚了，就是对公司同事小姑娘也不能这样，谁到了你说莫名其妙，好吧。我都要有黑松门就想给他这个所谓的亲戚一个大白眼子，气都气死了。嗨洋洋，好久不见。好，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如何能让办公室的男人不抽烟呢？尽管我天天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还时时的提醒他们，可是他们依然抽烟，真是太烦恼了。首先啊，宝子，这不是说姐这些诋毁你的公司，你这公司啊，看这情况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你正经公司起码有个正经的办公地点或者写字楼，但凡正经一丢丢的写字楼，在楼内是完全不允许吸烟的，因为它有很大的火灾引擎，知道吗？它有很大的这个火灾的引擎在，所以是绝对禁烟。他们都不是说用道德去约束啊，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我得告诉你，就即便说这公司不正经，这楼也很一般，那么在室内办公场所禁烟，这是硬性规定。他不是说，哎呀行啊，这公司老爷们多，抽抽去吧，费脑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个不是说要靠道德约束的，这是有法律法规的啊。如果你实在是受不了了，你对于这种事情真的是深恶痛绝，姐告诉你个办法，打12345或者是96119，这俩电话来很好记，12345或者96119，这叫隐患举报热线。我教你咋说，接通电话之后你就告诉他你在某市某区哪个哪个具体的位置，几楼几层几零几有严重的什么消防隐患，你就告诉他每天就有人在密闭的办公区大量违规吸烟啊，咋劝不停啊，停一会儿嘎嘎，一会儿叭叭又抽，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啊，麻烦立刻来查，完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老板有一回就是被查的这个经历，他指定长记性。另外我还告诉你个啥事儿，就你办公室的男性如果能这么肆无忌惮的抽烟，你们老板肯定也在办公室抽，所以这是一种默许啊，对吧，这是男性之间的一种不用言说的约定啊，那老板抽大家都抽呗，抽起来。什么公司啊这是。刘叔说对啊，室内是不可以的。就是呀，哎呀，恭喜菜菜已经荣升12级粉丝团了。啊，再来说举报消防，我就不信公司不管，不可能不管。啊，再一个你被消防查，这个对于公司运营来讲也是很大的麻烦，对吧，你万一要是真查出来你这个消防不合格是要停业的。闹呢，而且就是抽烟这件事儿啊，如果要是说真是在不抽烟的密闭有不抽烟的同事，且是密闭的这个工作环境，你用不跟密不密闭没什么关系，就是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抽烟，我对于这样的男人真的是深恶痛绝，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档次非常之低啊，非常之低。你就是但凡你有一点点的尊重他人的这种心态，你都不至于公共场合叭叭抽起没完，真的。然后还有一种人很讨厌的是什么啊，我真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电梯里边抽烟，电梯纯纯密闭空间，而且电梯的轿厢它全都是在那种完全密不透风的这种情况之下，就非得抽那一口吗？不是，你电梯咋的，你还得坐一两个小时啊，啊，你坐电梯那十几二十秒忍不了咋的了，那十几二十秒是发生什么重大的那个人生变故了，非得就抽那一口，哎呀妈，老臭了。因为电梯里边啊，它一时半会儿散不出去，你一进电梯就闻着一种恶臭的，就好像那烟灰缸子十天半拉月没倒完在水里发酵那种恶臭，真的毁灭吧，累了，老闹心老闹心了。还别看他说那是烟瘾来了，咱不知道那是啥瘾，我看那不是什么正经的瘾头子，非抽那两口，哎。就是说还有室外跑步的时候遇到散步的大爷抽烟啊，你说你来运动你都是为了健康了，你还抽烟，你可以抽，你找个人少的地方啊，咱不是说非得指望你到一个室外的公共吸烟点啊，都不指望你有这种善举，你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呢，你巴嗒巴嗒来两口，你解解过过瘾，非得在那个人多的地方，你说人家运动苦叉一下吸一口，哎呀妈，老闹心了，老闹心了。菜菜never mind， 不用勒他啊，看不懂咱就不看。开头说大爷就故意的，排除故意吧，但起码也不是什么品德高尚的人，老差劲了，他成差劲。哎呀妈，就是因为高铁肯定是不让吸烟的嘛，有很多啊抽烟的男士女士，就是他坐一道，你想啊，短则一个多小时，长则两三个小时，那指定都已经瘾到不能再瘾了，下车就一堆人咕那块抽烟。我每一次下车的时候

我都要快速的经过那个七堆抽烟的人。我认为啊，就是能七堆在那儿抽的那都是好人。最烦人的是啥？他一边走一边抽啊，你就得闻一道他那个臭烟味儿。我真是醉了。谢谢葵，谢谢葵的点赞，谢谢洋洋的点赞。对，我也憋气啊，就是从他那儿就一直屏气啊，屏气凝神。那都不好说，你是不是还得吸一口？因为他那个烟吧，浓度比较高，就是你即便走出好远，你都依然会不小心的吸了一口在肺里，那一刻的感觉真是太糟糕。所以各位吸烟的朋友，吸烟的同事们啊，希望你们能够稍微稍微的自觉和共情一点点我们不吸烟的人，因为你们抽的烟真的很臭，而且真的很不健康。谢谢，我们没有义务去吸你们的二手烟。蔡蔡说有些孩子的地方也是拿着烟也不怕把孩子烫了，那个高度刚好和孩子脸差不多。是的，太闹心了。Cat 说飘头发上都有味儿。哎呀妈，何止是头发呀，守着盖子。细了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非常闹心。三上眼光到三上，好吧，宝贝，丫儿也叫你那个如何举报的电话，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因为我太能够理解你的痛苦了。12345和96119啊，打哪个都行。看他说抽烟的人自己闻着不臭，他闻不着。你想啊，他那个烟就是经鼻腔、口腔到肺子，完再返回到啊气管儿，口腔、鼻腔再出来。你想吧，那他咋能闻着自己臭啊？刘儿说抽烟的人外套味道尤其精彩，相当之精彩啊，相当之精彩，真的，那个臭味就是烟灰缸子泡烟头子啊，十天半拉月发酵呕出来那股臭味，老臭老臭的了。学爱自己说来来了来啦，欢迎欢迎。我都要来看下一条啊。之前我老公瞒着我给异性买演唱会门票，非要三个人去看，我不同意，老公就直接不让我去了，他自己跟那个异性去的。最近呢，又发现老公故意更换手机屏保密码，并对这个异性微信名称改成了 B 啊 BB 呀、啊。非常暧昧的一个称呼。我们的孩子不到四岁，我作为母亲和妻子何去何从。我想问一下宝贝，你知不知道 BB 是啥意思？啊，换发型了，换发型了。蔡蔡说这老公要干啥呀？三人行啊。三人行有没有我师不知道，但肯定有三姐。有没有我是不知道，但肯定有婚外情啊。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改这个微信名比比这个啊，绝对不是你老公改的。哎，正常的老爷们儿他都不知道比比这玩意儿是啥东西，这是一种纯纯的啊那个港台地区对 baby 的一种很有地域属性的简称，就是两个 AB 的 B 字落在一起。你就看那个啥咱们台湾省非常著名的那个综艺节目，那个康熙来了啊，里边小 S 多次就说到过她老公和她俩在家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就是 BB 啊。那你想吧，你就想一下子吧，如果说这个异性都能够把他在你老公微信里的昵称改成这样的一种，他们俩之间得多亲密，得亲密到啥份上。这么的宝子，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宣传。

0: 回来之后我细细的和直播间的姐妹给你剖析一下啊，这个老爷们儿他要干啥，以至于你何去何从。
1: 极致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0: 他喜欢分享，
1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0: 他热衷八卦，
1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0: 他乐于助人，
1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3: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宝贝们呢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把你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烦心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后台私信或者是直接打在公屏上都是 OK 的。来，我们把刚才那个事儿给他说完啊，就是他老公瞒着他给这个异性买演唱会门票，完他不让呢，他就不让他媳妇儿去了，他老公跟那个女的一起去看的啊演唱会，然后呢还看到了他老公手机上那个异性的昵称叫什么什么比比啊，非常的暧昧。然后姐妹就问到了，说他们的孩子还小，作为母亲和妻子应该何去何从。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门票的事儿啊，就是你家这个败家老爷们给这个败家老娘们买的这个门票钱，你知不知道在法律层面上可是有一半是你出的。我说这话啥意思？这是你们俩的共同财产，你就这么忍下来气说，就这么认了吗？认栽了，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我就这么跟你说啊，首先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当中，正常夫妻之间，一个正常的老公是不会做这种服从性测试的，是明着跟你说要给这女的买演唱会门票，明着跟你说要你们仨一起去，然后你不去的情况下，他明着说要跟这女的一起去，这叫服从性测试。他就要看看这么过分的事儿，你是什么反应。很明显他看你没啥反应。那么好，他跟这个女人之间一定有越界的事情，不然的话他这个比比这个昵称哪来的？不可能啊！你不要骗自己说我老公应该不会，他应该会。他都能给你做这么恶心的服从性测试，他啥事儿，啥更恶心的事他干不出来啊。好，从现在开始听我说啊，听我说，固定证据，你这个老爷们心早就不在这个家里了。不管你这孩子是到4岁还是不到14岁，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面对这么一个不负责的爹，不如没有，好吧？花点钱200-300的去找一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去问他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准备。

明白没有？该搜集、该固定的证据全都准备好，该保全的财产一分儿都不要给他留下。啊，我还是那句话，他给那老娘们买的门票有你一半的钱，这没啥好说的。当然了，如果你认为说，哎呀，应该不至于吧，我现在还没想清楚，那么好，当我啥也没说，就当我啥也没说。嗯，因为现在摆在你面前就这两条路啊，对不对？不舍得就继续过嘛，继续过的代价就是继续忍气吞声啊，继续接受他给你的各种服从性测试，继续戴他给你批发的一顶又一顶的绿帽子，就是这样，受不了了，想办法呀，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办法。

很多姐妹，其实我理解，你们给我留私信的目的并不是说你真的要离婚了啊，因为就我的经验，我看到的那些事儿，经历的那些人，真正要离婚的是不会来问我的。你真正要做的事情，你是不需要去问别人意见的，你早就已经默默下定决心的。但凡就是这种吵吵的啊，我要离，我老公这那那这，一时半会儿都离不了。但我这不是在苛责谁，因为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都是女人，我愿意，我也能够共情你此刻的感受。但是如果真的想要改变这个处境，不让自己难过，想让自己重新开拓出一条路的话，不破不立呀，姐妹。很多决定你不做的话，那你就是要经历这个煎熬的，而且没完没了啊，没头没尾，看不到头。想这样吗？不想就去改变。刘人说结局已经写好了啊，确定要往那儿走吗？他们希望姐姐劝不要离婚，是的，或者是说他们更想听的是没事儿，你老爷们儿应该不会的，他只不过就是跟那个女生关系好一些，那个女生呢也只不过就是改了跟他微信里的昵称是 BB， 这个 BB 有可能是周笔畅啊，哎，有没有可能他去看的是周笔畅的演唱会啊？他希望我给他们麻醉，打点麻醉针，让他们继续活在那个粉红色的泡泡里。那不好意思，我不能造那个孽。是什么？我能看到的东西，我必须告诉你。当然，决定，这个最痛苦的决定，还是要由你来做，因为这是你的人生。盖特说想离的早奔律师去了。是的，早就已经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哪时间搁这倍儿巴问呢？有人说笑死我了，竟然说听着就来气，特别想动粗。就有的时候我们怒其不争是什么啊？我们怒其不争就是明明所有人都看到了事实的真相，只有他一直在哐哐往自己脑袋里边打麻醉啊，一直在不停的让自己装睡啊，我不要醒来，我要活在梦里，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一边看着你给自己上麻醉，一边看着你痛苦，那你说我们还能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非得损的他，或者说你说的话重，就是那四个字，怒其不争。你想啊，姐妹们，就是他都能来给我发私信，那他平时一定是看我的短视频或者是看我的直播，他一定看我直播。那看我直播的姐妹们都知道，丫儿姐特别希望我的这些电子闺蜜们都能够活出自己的本真来。咱不说别的，你起码得活着得劲儿吧，你起码乳腺得畅通吧，啊，你起码你得不长这节那节吧，那不长这节那节的前提，你不就是不生气吗？是吧？但是我看到很多姐妹，真的你很难不长乳腺结节啊，你这气，你这都是你靠本事生的，一点办法没有，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刘若说追剧都没有姐直播那种精彩。对呀，是因为真实的生活永远比影视剧精彩啊。我吐槽两句，前两天热播的那个刚刚完结的那个《昨夜将至》，佟大为、王佳佳啊他们演的那个片子，我真的说这个片子啊，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很期待的一个剧了，因为它是剪辑的那些片段呐啊、什么的，真的挺精彩的。而且这个剧的开局起点蛮高的，但是呢，依然是没有逃脱这个高开低走的
这个宿命。就是这个剧我觉得啊，最大的败笔在哪儿啊？其实前面的剧情设定啊，包括王佳佳啊，包括佟大为，其实我原来一直觉得佟大为演啥玩意儿都一个味儿，永远都是奋斗里边那个味儿。哎，但这个剧里边是够用的，很好，包括江疏影啊，我觉得江疏影的剧也很难评，但在这里边表现可以。啊，当然不排除是王佳佳就真的是可以带动的，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王佳佳。但我觉得这个剧最大的败笔就是结尾的时候，就能不能别上课，能不能别教育人。就是佟大为有一段说教，然后王佳佳也有一段，就啥呢，佟大为的那段说教吧，大概就是说他想要帮那个受到侵害的那些女孩子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在这个强奸案当中，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站出来嘛，是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有这么一段剧，就是坐在一个自媒体的那个屏幕前，然后就说了一大段的，大概就是说希望这些女孩子要勇敢啊，我们要站出来，不然的话就是这些人渣永远都不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怎么怎么地。完了这些女孩夸就都站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就是非常的鬼扯，非常的鬼扯。因为他之前就找了这些女孩就苦口婆心的，包括对他妈都苦口婆心的啊，完了就费了老大老大的劲了，完最终依然没有站出来，完你坐在手机屏幕前你奔巴一顿说他们就能站出来了，那咋可能啊，对吧，你咋可能啊，人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这种东西他就是很复杂。就受害人当然是他明知道如果自己不站出来去举证去做证人，这个人渣他就永远逍遥法外，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换一种方式去表达他本家就醒悟的，这个东西我宁愿啊，就是编剧也好或者说导演也好，最终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呢，就很玄学的那种，比如说就像那个早些年我看的一个恐怖片儿，就是他最后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恶人有恶报嘛，就那个恶人做尽了所有的坏事，然后结果好人全死了，就这个坏人活下来了，就当大家都在意难平的时候，这个坏人呢有一天晚上是喝多了好像是，然后就是随地那个解手，是一个冬天，然后呢他就站在房檐下嘛，正在解手的时候，房檐有一个大冰溜子能有这么长，就突然就松动了，完夸就掉下来了，正好掉他脑瓜子上了，就穿透了，就起码那一幕的时候观众所有人都会啊痛快，就能不能这样处理一下呢，因为这种事情呢是既符合人性又满足期待的一种处理方式，而不是这种就说教就上课，我们已经很累了，我们看剧我们不想受教育行吗，我都要啊。然后呢王佳佳最后也有一段说教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完美受害者嘛，就是那个也不排除啊，是坏人找的一帮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个自媒体博主，就去那个埋汰人家受害者，意思说啊那个就还是他自己有问题，他那个怎么不强奸别人就强奸他呢，啊就是他勾引怎么怎么地的，就是能说出这么无道德底线的话的自媒体博主，我不觉得奇怪，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呢就王佳佳一顿阐述，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去给受害者再怎么怎么样的伤害，反正就是说教，就纯纯的说教啊。然后就是这帮自媒体博主依然在直播，就从刚才那个穷凶极恶的那个态度就一下变天使了啊，眼睛里就闪射出正义的光芒了，然后就一脸的愧疚，就感觉哎呀我说错了，我不应该这样，以后我不能，哥就能说出那么牲口拔刀的话，那人那真的了，那不是蠢就是坏啊，就能因为你站那儿呱呱一顿上课完了就变天使了，哎妈太闹心了。
太闹心了，你知道吧？六儿说不这样写广电才能过审，不是的，就是我那天我也想过这个事儿，但不是的，就审核的标准，它对于所有的剧都一样，好吗？不是说你那个剧就可以这个大尺度，那个剧就怎么怎么地，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审核制度，它不是分级的，它不分级，对吧？那为什么在同样的一个审核标准之下，也依然有很多沁人心脾的作品出现呢？就还是讲故事的方式和方法，血腥场面过不了审，谁说那老冰溜子擦脑里就一定要表现出来呀？不用啊，你就是蒙太奇，平行蒙太奇就行，这边俩表现他站在那儿，完了那边俩呢表现那个冰溜子，然后再表现一个冰溜子夸下来的时候，完就有一个哭嚓的声结束，然后那人就倒下了，谁都明白咋回事啊。哎，反正就是这个是我对这个剧有小小的吐槽啊，小小的一个吐槽的点。我想要说的是，就是王佳佳在里边的演绎，包括他演的那个漂白，太棒了，太棒了！能不能有哪个导演或者是好一点的编剧的本子，给王佳佳出一个，类似那种，卧底的大姐头，或者是，哎，我甚至觉得啊，他演女刑警会非常非常的好，他值得白玉兰呐，他太值得了。而且如果他有哪一天得了事后得了白玉兰的最佳女主，我一点儿都不奇怪，真的，他绝对不是预制菜，他绝对是现做现炒的，绝对有烟火气的一道好菜。我没有阴阳谁啊，因为毕竟这玩意儿偶像这个事儿也很难讲，是不是啊？反正我是觉得我对于今年的白玉兰闭口不言，很难评啊，很难评。是吧，六日？太难评了。哎呀，我只能说我老了，我真的很多事儿我理解不了啊。来吧，咱们来看下一条啊。不敢说，不敢说，不讲不讲啊，不讲不讲。因为吧，我跟你讲，六日，我曾经在早期干那个快手直播的时候，遭遇过某男艺人的粉丝洗地，这个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后来事实证明我说的没问题啊，因为那个男艺人已经进去踩缝纫机了。啊，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身份我都有还充满。妹说必须无话可说。包括啊，就是说这个白玉兰奖颁完之后呢，那么当然肯定是要有很多的营销号，包括他，我估计应该是也是工作室发的通稿之类的。就是说打的角度也都蛮准确蛮刁钻的哦。但是就是你，我不说别人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丑丫只是老了，我不是瞎了，好吗？我真的我视力 OK 的，我做完近视眼手术，我的双眼都是 5.0， 好吗？谢谢。就差不多行了，可以了，死到谱吧，啊！好了，下一条。丫姐，我的金手链和金项链都交给婆婆保管啊？为什么？结果呢，她说都不跟我说一声，直接戴在自己手上和脖子上，还带出去和她的朋友吹牛，说是儿媳妇送她的生日礼物。我很委屈很难过，我该怎么办？首先我说一点啊，宝贝，婆媳关系的矛盾
核心从来都是那个装聋作哑缺席的丈夫。首先让你的丈夫出面呢，你的金项链和金手链交由婆婆保管这件事儿本身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凡事咱们得问个为什么吧，好吧，先让你丈夫出面。那么没有的话呢，或者说你丈夫已经不在了，那么就直面这个问题。来，宝贝，把这段录屏我教你。妈，把手链和项链还我，那是我的。还有，以后这些东西放在你保管，放在你那儿保管这件事儿，本身就非常的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我现在要拿回来，马上给我。如果啊，因为大概率我猜你这种婆，就是能说出这种事儿、干出这种事儿的婆婆，基本上会撒泼，这个打滚那一出。没关系，你就直接跟他说，如果你不还我，没关系。下一次我会在你所有的邻居啊和你那帮老闺蜜面前，我说这是你偷我的。要不要现在还？还是让我现在出去跟他们说？记住没有？反复对着镜子练习，练习。谁道啊？你的项链、你的手链，为啥要交给婆婆保管呢？对吧？那这也是一种婆婆对你的服从性测试啊，这一定是婆婆提出来的，对吧？她提出来了，你就交给她了，那人家当然觉得啊、那既然给我了，我当然可以带出去啊，不然呢，留着下崽儿啊，抓紧要回来。人活得不能这么窝囊，知道吧？干啥呀？都是第一次当人，我凭啥呀？我凭啥呀？你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有啥把柄啊？不行啊，不能活这么窝囊。别人我不管，你既然问到我了，你是我的电子闺蜜，我就必须让你活得敞亮的，乳腺必须给我畅通起来。妹说，你说你存他那是咋的？有高利息呀、是咋的？谁道了？咱不懂。你给我利息也行，是不是啊？这玩意儿起码咱说我得图点啥吧。一个成年人干事毫无目的，且让人一天天像牛马似的这么骑在身下，那是图啥呀？那存是有病，那存的有病啊。凯特说，怎么不给自己妈保管呢？给婆婆。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是觉得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你这个小区安保情况不好啊，或者说你就是觉得放在你妈那儿更安心，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自己都是女人啊。我也曾经把我那些贵重的东西，包括证件，我都放我妈家。为啥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心比较大，忘性也大，有的时候丢点啥玩意儿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就说让我妈保管，没毛病啊，对吧？那自己妈。但如果这个事儿是婆婆提出来的，说儿媳妇的金戒指、金项链都放我这儿，这就非常的奇怪。首先，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一个当老婆婆的，对不对？保管啥呀？我那金戒指、我那金项链我不戴呀，我不戴我买它干啥呀？再说了，很有可能这是你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你的几斤几斤的，是不是啊？那你不放你自己那儿，不放你自己妈那儿，完了放婆婆那儿，存有病啊。

0: 太聪明。
1: 所以有些时候也不怪着说这恶婆婆欺负着你也成好欺负了。来吧，进广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

0: 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0: 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还别看的说优点多于缺点就行，其实很难讲，很难讲是不是真的优点多于缺点。我是觉得两口子过日子呢，只要是不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家暴啊、出轨啊、习惯性出轨啊之外，每一个人你不好讲说他优点是一定大于缺点，但是呢，你可以把你的目光和你的重心放在挖掘他的优点上，而不是不断的挖掘他的缺点。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哎，这日子好像是过得有点滋味了，不是他变好了，而是你拥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很重要啊！很多人都说，哎，你说我那老公怎么怎么地？你觉得他差劲，有没有可能是你一直在挖掘他的缺点，越来越多的挖掘？没有必要。这日子你要是想过下去，那当然你想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啊！你只要想过下去，记得姐妹们，培养自己发现美的能力。真的，这日子能过，且还过得不错呢。
4: 来
1: 看下一点啊，我们这里刚刚放暑假，跟男朋友约好呢要去桂林玩，机票酒店都是他订的，然后到了目的地发现他订的100来块钱的快捷旅馆，我很生气。我可以吃的不好，但住宿环境必须要稍微好一些且要干净，他却说反正就是睡一觉能怎么样，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没有必要住那么好吧。最后在我的僵持之下，他还是重新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但是他现在有点不高兴了，觉得我不体谅，觉得我乱花钱，觉得我摆谱。我想问问鸭姐和姐姐们是谁的问题。哦，对了，费用说好了最后会 AA， 他只是先垫付省得麻烦。哎呀妈呀，一个 AA 的玩意儿，他都这么往死往死抠，宝贝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是说他的人品问题，两个人能够长久的在一起，两个人的价值观统一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我对于出去玩住酒店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看重，为什么？一，我是一个对睡眠有极大要求的人，就如果我睡不好，你别说出去玩啊，真的我出去干点啥坏事的可能性都有。因为你睡不好，整个人状态就非常的荡，非常的不在线，那你咋玩啊，对不对？你像说住那100多块钱的快捷旅馆，我估计我得睁眼睛到天亮，是吧？所以这不是，这跟摆谱有什么关系啊？他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那你男朋友呢，也不见得他有什么问题，人家就是睡眠质量好啊，他在大街上他都能睡得打呼噜，对不对？所以他当然理解不了住那么贵的酒店干什么呀。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你需要去衡量的，就是你们俩的诉求如果不统一且有较大分歧的话，那么大概率在一起相处会非常的不愉快。

科学家又来了呢，花儿棒柳说新发型很漂亮，家比较可爱，谢谢宝贝，谢谢。今天好了是不是啊？童心说住宿安全第一，舒服最重要。当然了，住宿你住的酒店的这个好赖，反正对于我们这种睡眠渣渣来说就太重要了。花叶棒柳说你俩都没问题，认知不同而已，很难改变。哎，是这样的，妹说一来你这儿啊就浑身的通透是不是啊？啊，方方面面嘎嘎通透。科学家说我刚打完比赛。什么比赛啊？哎呦，今天这简直这生活太丰富了吧。部门排球赛，新办的可以啊，这位女排球队员今天好，生活好丰富哎，是吧？又看了话剧啊，然后又有了排球比赛，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吃一点香香啊，小酌一点庆贺一下，真的是开心的一天呢。来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啊，你再去体会再咂摸一下，如果要是真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合不来，嗯，那真的要考虑一下啊。啊，明天出差啊，哦，你看看行程非常的满啊， schedule 非常的满，这才是年轻人的生活，是不是啊？就应该满满登登的。啊，万丽说加班了。哎呦，你万丽啊，因为好久也没问那个你姑娘的情况了啊。我单位女儿怎么样了？身高体重方方面面的，给我们喂的好不好啊？给我们，给我们伺候的到不到位呀？时不常的啊，我就要抽查一下工作。谢谢万丽送出的粉丝团灯牌，十多斤了，多大了？这有几个月？俩月？有没有俩月？十多斤可以啊，伺候的不错，哎，伺候的不错，有赏。我们叫小胖龟儿。哎，这个不是说姐姐迷信啊，尽量就是别给孩子起，你可以叫小龟龟儿啊，大龟龟儿，大龟小龟都行。尽量这个胖字儿别往上加，因为孩子吧就是老说法啊，因为这个事儿在我儿子上就是身上就是应验的，一说胖吧就好瘦。哎，当然咱们这呸呸呸啊，就是尽可量的就哎啊，50天出头那行，这体重完全可以。哎，完全可以啊。啊，哎，因为吧就是大家应该有体会，尤其在孩子身上。因为我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敏感呢？我儿子小时候就是个小病包，哎呀妈，闹死心了，那一茬一茬的，哪茬感冒咳嗽都不带把他落下的。完了吧，你比如说啊，就这一段你发现挺好，以前没有经验嘛，就说哎你看这段我儿子就挺好啊，都不有病，哎，不出3天你看吧。所以就是老人的话说呢，就是孩子不能夸，不能瞎夸，尤其是有病不有病这个事儿。嗯，完了我就哎呀妈呀，我就谨记我啊，或者说就是这一段不闹毛病，那孩子肯定长肉啊，就说哎看我儿子小脸儿圆嘟的，来吧来吧，就哎那成器人了。看下一条私信啊，看下一条，稍等一下啊。

蔡蔡说，我老公也跟我说，不能说孩子最近没生病，真不能说。这个吧，你说他是玄学，就也说不好啊，真说不好。反正就是，我儿子的亲身经历就是这么回事儿。尤其是长胖不长胖，生病不生病这个事儿，就到现在，你说我儿眼瞅都15呢，都大小伙子了，那也还是不敢说。有孩子人都知道，哎呀妈呀，不敢说呀。那天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你等你30-40的时候，妈是不是就能说说，哎呀，我儿又长肉又啥的了？完了，我儿子说，等我那么大的时候，你可能也不用说这些事儿了。猜猜说，本来男孩子小时候就容易生病，为什么？这跟男孩女孩有什么关系吗？反正我儿子就真的小时候真的很弱鸡，小病包，老闹心了。

0: 哦，是吗？哦，就是从基因上来讲是有这样的概率，是吗？哎呀妈，那挺好。万丽家生的是大龟儿，嗯，祝我们大龟儿龟儿，哎，健康成长啊，健康成长。杨说确实有这说法，很多人都是一夸就来病，嗯呐。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确实啊，确实进化的问题。啊，妹说好坏话都不能挂嘴上，很悬的。嗯，奎说还真是，我这边有这种说法，小时候每个月都跑医院。所以宝贝们，你们说啊，那能不信吗？是不是啊？有些老理儿啊，非常有道理。就别瞎夸，另外呢也要避谶，这个嘴呀、啊，你就不能瞎说话。正所谓叫什么？言出法随嘛，是不是啊？你有的时候说那玩意儿，这横是不是一种祝福，是一种诅咒啊？好啦，咱们接着来看。哎呀妈，这让我整哪去了？给呀，在啊这儿呢。下一条，我想问一个问题，跟这什么意思？
1: 上眼光到山上，是不是？
0: 啊，这叫什么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伴侣啊，就是纯肉体的伴侣啊，那个词儿我不能说啊，大家都明白啥意思。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他有明确的表态，不会发展成为男女朋友，仅仅是肉体关系，但是又天天跟我分享他的日常，很亲密的。有的时候我不想频繁聊天，不想让他进入我的生活。但好像也不能太冷淡，有点没礼貌，是我的问题吗？骂醒我，哼！不是我，我觉得你的标准有些混乱呢，你的这个耻辱的标准有些奇怪耶，你们俩都能明确的定为纯肉体关系。你在这里跟我讲什么礼貌？哈？你们俩的关系就是超出正常人伦的范围，你还在这里跟我探讨怎么做才更礼貌？你是认真的吗，姐妹？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去骂醒你。好吧，先把这种极其肮脏且带有极大传播传染病的这种关系和你的这种爱好，先把这种东西先戒掉，好吧？啊，再去探讨别的事情，我觉得你才有资格。

理解啊，我真的不理解，就是你到底在纠结的是什么？万丽说这些经验太宝贵了，回家我们要召开家庭会议。好啊，听人劝吃饱饭呢、啊。好啊，好啊。赛赛说就只是互相借用身体的关系需要礼貌。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妹说呀小头发一扒拉这小纹理更好看了，色儿也绝了。谢谢妹。赛赛说相互当对方的玩具而已啊。谁知道了，你这块还整上这五讲四美那出来，你配吗？我说句不好听的姐妹，你配吗？就是这种脏事儿，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干？我都不能说少干，咱能不能不干？这对于解决你的生理需求，你不能好好处个男朋友吗？有证明袜量的大道你不走，你非要走那个铺满大粪的小路，非要去走那个歧途，我不理

儿了？我怎么觉得今天的时间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好快。

0: 还可以一直关注你。
1: 是的，菜菜，是的，嗯，时间都有点把握不太明白了，没聊爽。是的，啊，科学家说懒得点评。是的，就是这种脏人脏事儿，脏的关系，我们都不屑于点评，没啥好说的，真的。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去过多的浪费自己的口水，为什么呢？因为不配，这种人和这种事儿都不配我们的口水，即便只是探讨几句都不配。我说这几句话我都属于是多给你面子了。科学家说明天我争取来哈，你忙你的啊，有时间当然希望你在了。哎呀，只是心疼 Toter 啊，我觉得他这一段时间都忙飞鞭子了，真好怀念他也能够在直播间，然后快人快语毒舌的那个死出啊，真的好可怜哦。好啦，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

0: 获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
2: 再会。
3: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4: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0: 你说。
2: 我头十年前离的婚。
0: 嗯。
2: 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
0: 嗯。
2: 你看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
0: 嗯。
2: 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2: 嗯，对对，头自己就没在家待、啊，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0: 嗯。
2: 然后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0: 嗯。
2: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去，完了一问他儿子，儿子
0: 你俩登记了吗？
2: 嗯，没登记。
0: 哦，
2: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0: 嗯
2: 嗯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0: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2: 对对对。
0: 嗯
2: 嗯，这是的哈，我通过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
0: 嗯、
2: 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0: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2: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到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0: 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2: 嗯，七八年了吧。
0: 哦，都七八年了。
2: 嗯。
0: 您都不肯娶她？
2: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二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这么定的。
0: 你也相信她的话？
2: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0: 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
2: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还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他现在
0: 他朋友聊是别人的嘴，
2: 嗯，
0: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2: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也是
0: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0: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2: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就是、
0: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2: 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0: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2: 嗯。
0: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2: 不是，像这听说你几天时候才发现的。
0: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2: 嗯，通
0: 对呀、啊、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0: 经常在外。
2: 对，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0: 嗯，经常跑外。
2: 对对。
0: 一去几个月。
2: 对， 对
0: 对，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2: 对对对，
0: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2: 啊，
0: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2: 啊，
0: 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
2: 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对，
0: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2: 对，
0: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2: 嗯，
0: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她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2: 对对 对， 对
0: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2: 对
0: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2: 对，
0: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2: 对，
0: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

0: 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1: 对 对, 对，
0: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1: 对，
0: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1: 对对对，
0: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1: 对，
0: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1: 对，
0: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
1: 老师，你放心，为啥
0: 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1: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0: 是啊，您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1: 对，
0: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1: 对，
0: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赖赖唧唧的啊。
1: 哎，不能。
0: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
1: 嗯、
0: 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
1: 嗯、
0: 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自己有责任。
1: 对，
0: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
2: 大可老师
1: 你，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哎，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1: 嗯，
2: 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因为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就是三年的事儿。
1: 哎呦，不错呀。
2: 对。
1: 啊
2: 嗯，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4岁一个女，
1: 多好啊！
2: 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地，
1: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2: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呢，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
1: 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2: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她母亲喂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

0: 了多少钱，2000多1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1: 他就是一
0: 个
1: 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0: 他又不想回来，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1: 我理解，
0: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吵着电话我都闹挺。完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再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1: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0: 对，
1: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对
0: 这
1: 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她找到
0: 了
1: 这种感
0: 觉。然后她父亲嘛现在有个他们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1: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0: 对，
1: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0: 你
1: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0: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解上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1: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0: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1: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0: 是，
1: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0: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因为那个啥你看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

0: 在二道这块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1: 另外啊，
0: 然后
1: 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0: 嗯。
1: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她感觉有了你，她就拥有一切了。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她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0: 回来
1: 我跟你妈吵架。
0: 回来工作。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0: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也不想回来，自己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啥，我就需要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的压力。他说，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意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你好。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
20: 嗯。
21: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绑架的。
20: 您说。
21: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今天
20: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21: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

0: 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人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你那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别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你再说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闲事啊？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亲吻别那个头像。
1: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啊，
0: 那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1: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0: 挺纠结。
1: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0: 他发吻别头像的，然后
1: 你没有工作是吗？
0: 嘴那个，
1: 你也没有工作。
0: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1: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0: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事儿，我们同事。
1: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就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0: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儿。
1: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0: 我得照顾。
1: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0: 我觉得他就是狗。
1: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这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0: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以后
1: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这不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0: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搭话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
0: 不是啊。
1: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0: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1: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不存在啊？
0: 他以前照的相，他总留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
0: 我删了。
1: 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0: 知道。
1: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喂，
3: 喂，
1: 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要跟你说点事，向您给我一个提醒。
1: 您说。
3: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1: 嗯。
3: 我们是二婚。
1: 嗯。
3: 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1: 啊，登记结婚3年了。
3: 嗯。
1: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3: 对。
1: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3: 现在上月29号。
1: 哦，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
3: 嗯，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自己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1: 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3: 嗯，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我说你们外边挺好的，嗯。哦，那你啥时候回来？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那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总家横，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1: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3: 嗯
1: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1: 啊，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3: 嗯。
1: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3: 对呀、啊。
1: 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3: 都有。
1: 哦，都是过来人。
3: 嗯。
1: 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3: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1: 哦，平时总不吵架。
3: 嗯。
1: 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3: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喜欢你们，
1: 嗯，
3: 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
1: 嗯，
3: 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兑出去，然后那个29号坐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1: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3: 那没有，
1: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3: 不的。
1: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3: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1: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3: 我平时总是这样，因为我同事都知道我。
1: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3: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生意拍，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干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干点。
1: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3: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就是、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3: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3: 对，
1: 心中始终有他。
3: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3: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3: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3: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

0: 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我错在哪儿了吧？
1: 我也在想啊。
0: 是啊，
1: 我
0: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1: 对呀，
0: 我
1: 这么说。
0: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的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别耽误谁，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
1: 我
0: 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1: 然后
0: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我跟他说了，
0: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1: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0: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1: 嗯。
0: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8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哦，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1: 没
0: 有解决完。
1: 没有，
0: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3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1: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机会。
0: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1: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媳妇，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8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1: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1: 都让他做这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衣服了。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1: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1: 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啊。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0: 什么卡？
3: 买的就是电话卡。
0: 啊、哦。
3: 我这买的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0: 嗯，
3: 外地的号吧，这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先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0: 嗯，怎么了？
3: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0: 嗯，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你。

0: 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是吧？我说你看我没，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1: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的一下妻子心里有没有留下个阴影啊？
0: 没有啊。
1: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您任何一
0: 个
1: 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0: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个
1: 有这
0: 号
1: 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0: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1: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0: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
1: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
0: 这个、
1: 为什么这位朋友您随便就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0: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1: 你是头婚？
0: 嗯，对，我是头婚。
1: 他始终没有自信，
0: 他
1: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
0: 他。他带个孩子，
1: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在找别的女人。
0: 啊，对对对，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1: 他也没有工作。
0: 其实，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1: 他陪着你做生意。
0: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1: 就会说你们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0: 分开，和谐呀、
1: 啊。
0: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1: 那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0: 我就不知道。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0: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1: 那你也不
0: 知
1: 道。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0: 我娶的时候啊，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这婚礼就完事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是做马上还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1: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0: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1: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0: 我现在就是
1: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着她一辈子。您呐，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来，而你站在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儿了。时间久了她感觉不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0: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

0: 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我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人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八个小时，我都能逛八个小时。
1: 就是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他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她，因为她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0: 是啊，
1: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她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她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她看心理医生，帮她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她说出来，让她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罢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

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攻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十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红光就是这千万

三元普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鸿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三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制服，没留人。
2: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

个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她个子矮小，就问她：“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他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他也毫不在意。他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儿。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

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她说：小孩儿，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日为国际体育记者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于1924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1995年，协会代表大会正式将每年的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设立该纪念日是为了致敬全球体育新闻工作者，促进各国体育媒体从业者交流协作，传递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人通过文字与镜头感受体育运动独有的热血和力量。愿我们保持热爱和专注，用心记录每一份拼搏，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火。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

0: 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

0: 饭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跟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

0: 包括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

0: 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国。

0: 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

0: 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城乡全省故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

要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比如说你昨天来了，今天来了，发现直播间当中并没有你适合你的岗位信息，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因为我们的岗位信息呢是动态的，有上架也有下架的，持续的来关注就可以了。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背景板，刚刚和同这个朋友们提到了啊，周一到周五，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两档直播，早上一档，中午一档啊，这个两档开播，每一周给大家直播的是十场。所以说你找工作有需求的话，换工作有需求的话，或者说你是初高中家长的话，一定要提早的来关注我这个直播，因为是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做就业的直播间，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比如说给大家带节奏等等都没有啊，所有的招聘的这些内容啊等等，或者我们给大家传递的这些内容，都是用工单位或者说我们这么多年服务就业已经5年的时间了，看到的岗位和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沟通的一个结果啊。看到有一些朋友哈，从你的名字一看好像是家长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你是家长朋友的话呢，就直接把我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一对一的让我们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因为怎么来讲呢，上班啊，不是你的事儿了，家长朋友们，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这个岗位挺好的，孩子你来试一试吧。孩子可能委委屈屈的上了一辈子的班，所以从孩子这方面来进行出发啊，把我的直播间直接转发给你的孩子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如果你是抖音的好友的话，直接下面我的直播间下面啊，仅下面的右下角是有三个点的，抖音内好友直接点开之后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他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也说不会啊，不会分享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直接就告诉他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主播这位朋友啊，问候大家伙早上好啊，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伙早上好。看到了有一些新名字啊，新名字新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有一些啊这个朋友是老朋友了，或者说我这两天看到了你的名字没有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但是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记得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我说到这儿之后就说，哦，那你们直播间只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是吧？那像我这种可能上了一点年纪的，我退休了，我闲不住，想找一些工作的，就没有岗位吗？也有，直播间的岗位是满足于18到60岁之间，各行各业都有。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个手艺活好啊，我有烘焙，会烘焙，有没有这个岗位？也有，保安呀保洁呀或者工程师管理类的岗位都有，各行各业的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啊，不是说哎你把这个岗位给我就能给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你我也看一下你的条件是否满足于用工单位的一个条件。好吧，所有的朋友啊，继续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看一下东这位朋友啊，大连海洋大学土木工程男26届的应届生，在中建6局当过1年的安全员求职。你这次想求职做什么？东，比如说你之前当过安全员，整个安全员负责的一些项目，整个的工作内容你有所了解，那此时此刻你想做什么？依旧是安全员吗？我按这个给你匹配吗？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打在公屏上回复我一下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因为我是真人服务的直播间，我不是 AI 啊，我有热情啊，有自己的态度，不是 AI。 有一些朋友说，那一个 AI 放在直播间，对呀，他就给你读岗，那这个岗位是否有满，有没有招满了，或者招聘条件有变动，他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直播间当中岗位有上新有下架，持续的来关注。也提醒大家伙啊，特别是看直播的，如果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需求的话，有几种方式啊，这个是你一定要做的，就是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我后面的联系方式，微信的联系方式，二选其一，加我好友。加好友之后，我一定要审核你的工商法人信息，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的招聘条件、招聘要求要告诉给我啊，要告诉

告诉给我，然后包括险金情况，我就在直播间当中给你发布招聘信息了。提醒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我服务于您以及服务于我们求职者都是一样的，公益无常的啊，公益无常的，所以放心的添加我啊，找工作的朋友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东这位朋友是土木工程专业求职啊，这个安全员可以，目的地是长春以及东三省。好的，非常好，稍后的时间呢给你匹配。已经留言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伙，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刚刚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你的名字我是第一次见的朋友，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在直播间看一下我们是怎么给大家服务的。然后也要提醒所有的，特别是2026届的朋友啊，一定要什么呢？珍惜你的应届生的身份，珍惜你的应届生的身份。有一些朋友说，哎，提到了我应届生是很这个身份很重要，我想用它来这个考研考编哈、啊，考个企事业单位。但是啊，提醒大家伙，用工单位看重的也是你的应届生身份。

来，东这位朋友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啊，这家用工单位只要2026届啊，只要2026届，给你带来的岗位啊挺多，你听一下，我给你读一下，你说听一下啊。东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极化华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啊，吉林极化华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土木工程的分别是安装施工员、土木施工员、安全员，就是你做过的安全员、资料员以及造价员，这些岗位要求2026届的本科土木工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市政工程的、给排水的、包括化学工程与工艺的都可以。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吉林大街这个位置。给你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它是1964年成立的，是隶属于中油吉林石化公司啊，是2001年的时候完成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啊，改制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类工程承包商，了解啊，了解。然后呢，提醒你一下啊，东这位朋友，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用工方式都是用工单位直招，有三方公司，但是呢，这个极化华强的任姿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他家用工单位啊，这家用工单位是签三方啊，是签三方，包括任姿老师也是三方合同啊，也是三方合同截图。然后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啊，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别打电话，等一等，9点钟到11点钟，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些朋友不要犟啊，任姿老师不是说这个点儿才上班，有一些任姿老师提到了说给我们来进行联系，他说有一些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有点不开心，说哎怎么就是非得9点钟之后嘛，有一些任姿老师他是8点半左右会有一个会议啊，把你电话挂了的话可以再等一等，但是我提醒大家伙，我刚刚给你举牌的上面是电话，即使我后面标了括弧微，还是请你首先以这个叫做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好，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来，这家用工单位啊，这个东这家用工单位叫做长春森茂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它的施工技术员，这个呢也是要求你这个土木工程的要绘图啊，要绘图，要会看图像啊，图像这个一定要会。东要问了，说三方合同是正式的劳动合同吗？是正式的劳动合同，只不过是你不是和用工单位来签的，是和三方来进行签。所有的提醒朋友们，用工单位的这个合同没有好坏之分，用工单位直招是这个直接来用你啊，用你签合同，和用工单位直签，和三方公司签合同，你一定要看重的就是什么呢？这家用工单位和这个签你的这家用工单位和用工单位啊，就是三方和用工单位，他俩的服务期限是多长时间？比如说是10年，他俩的期限是10年啊，你跟三方公司是10年，这个没得说。但如果人家的合同是2年，你和三方公司的合同是4年的话，你要考虑，那你俩合同到期之后，咱俩咋办啊？我咋办？所以要问一下，和用工单位来沟通一下啊，和用工单位沟通一下。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啊，一定要介绍自己，然后来看一下。啊，好的好的，那我这个就撤回啊，稍后的时候呢我也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继续核实一下啊。好的啊，感谢朋友的反馈，对，有问题的话直接在公屏上介绍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来看一下吉林这位朋友啊，是男生的，建筑工程的，24年大专，当过兵，大学工作2年经验，你在大学工作过，吉林市的，你这次求职想做什么？吉林这位朋友啊，这次求职想要做什么？还有没有了？能不能给你再介绍一下？可以啊，可以。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给大家这个匹配的岗位是不只是一家的啊，不只是一家，是多家。所以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来继续给你一家啊，我看一下，你学的是土木工程的，稍等一下啊。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来截图啊，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儿，给大家服务的时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如果说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啊这个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在公屏上介绍自己，直播间服务的啊，直播间服务的对象呢是18到60岁之间有就业意愿的朋友啊，所以呢，甭管你是这个有学历有专业的，或者是没学历靠自己经验找工作的，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啊，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一线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东来继续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天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它的现场施工现场管理岗啊，现场施工管理岗，有这个土木工程类的，包括它的技术员、资料员、安全员、测量员等等。你的这个身份啊，一定要珍惜啊，珍惜一下，啊，应届生啊，应届生。然后这个时候啊，提醒大家伙，26届的你们呢，就直接是找工作的。还有在这个线下来给大家进行服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还提到，我是2026届的，想找一个实习的单位。此时此刻，你想找的是就职的啊，就职的单位了。那针对于27届的朋友啊，这两天可能一直关注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有一些用工单位已经开放了一些实习的岗位给你们大家伙，但是呢，前提也是以就业为前提去实习。如果说你自己的表现良好，用工单位对你的评分还比较高啊，这种毕业之后拿到毕业证优先来进行签约啊，有这种可能。所以呢，找工作包括实习的话，不是说让你去摸鱼啊，不是让你去摸鱼，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啊。包括提到了说老师傅带你的话，有一些问题主动的和老师来进行沟通。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公屏介绍自己，吉林的这位朋友啊，是基层的管理，后勤都可以，就之前有过相关的经验，对不对？之前有过相关的经验。好的啊，留言，然后呢，我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服务的。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对，有过经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所有的朋友在公屏上来留言的同时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上新的岗位啊，提醒大家是什么意思呢？它都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在某一天某一个阶段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听到了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如果感觉自己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现场，或者说打电话，或者说网上投递你的简历，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错过了怎么办？告诉大家伙，如果说你错过了我的岗位上新的内容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点头像之后有一个公开群啊，点一个没有满的群进入就可以了。每一天上新的岗位我都会给大家来发布到群当中，这个是不唠嗑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怕打扰，没有，每一天上新的岗位很重要，包括啊，像今天会和大家来提到的，就是省直事业单位发布了招聘公告，具体是哪一些用工单位在招的是什么岗，关注我的直播。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医院呐、学校啊，包括啊我们的这个文秘的岗位啊，文秘的岗位都有带来，所以呢一定要仔细听啊，一定要仔细听，千万别错过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我们的招聘的带有上新的内容，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医科因为工作需要呢，你招聘医生，它的编制是医院聘用制，就是暂时没有编制，但是呢我还有医生啊招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医院聘用你啊，就是编外合同制。要求，听我说一下，要求硕士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针灸推拿专业啊，针灸推拿专业，年龄呢是在35岁以下，一定要持有三证。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或者说我未来想要从事医生的话，我提到了有三证，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哎，那三证究竟是哪三证啊？医师资格证、执业证以及规培证。
这个是你一定持有的三证。如果你之前有过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说我人不在啊，我这个打个电话占一个位置吧，不可以的，一定是现场去啊，现场去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你的获奖证书呀、专业资格证书啊、你的这个证啊，让你有也一定要带原件一个档案袋，复印件一个档案袋，不容易搞混，不容易搞错，也不容易搞丢啊，不容易搞丢。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7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如果你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会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这个举报来，所有的朋友们截图吧。针灸推拿的啊，针灸推拿的硕士及以上的来截图。这个呢，给大家举的是我这个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来直播间的吉林来截图吧。岗位信息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的啊，提供给大家伙的，直接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电话、岗位信息，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就可以了啊。来，然后来看一下，没事儿，这位朋友说有低门槛的岗位吗？来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想看一下这个门槛有多低啊，门槛有多低？有你就介绍一下，想要了解什么样的啊，了解什么样的这个岗位都有。来，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宜达化工有限公司，它的销售外勤以及内勤啊，来吉林，在吉林市截图吧。来截图也有啊，但是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要介绍一下自己学历专业，或者说哎，我想找一个你提到了低门槛啊，那什么样的是低门槛，你是什么样的条件，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包括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说，你就给我介绍一个五险一金的岗位就行。五险一金的岗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五险一金的不止，还有6险3薪的、8险2薪的都有啊，都有。但是呢可能是一个管理岗，财务公司的管理岗，你能否胜任，对不对？所以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你介绍自己，我给你介绍岗位，我给你介绍岗位。好的，刚刚和大家介绍完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我等待着你的介绍。之后呢还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也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好的，来关注一下所有直播间的，包括还在门外看的想要当老师的朋友，关注一下接下来和您分享的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它的官方网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出自于它的官方公众号。特别是家长朋友们，我要给自己家的崽呀、给我的孩子来规划老师啊，规划老师未来啊，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好啊，这个自己能这个说的表达的也清楚啊，传授的能力也很强，那你听一下老师他的要求是什么样的。长春力旺实验中学他的教师的招聘啊，和大家介绍一下，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啊、这所学校吧。这力旺啊，长春力旺十多年了，已经建校十多年了。来看一下啊，他现在呢在招的是语文的，初中语文的教师。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应届生能报名，往届生也能报名。应届生要求的是师范类、综合类高校的毕业生，那往届生呢要有经验，3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的往届啊。应届生在招，往届生在招。那如果你是985、211院校的毕业生的话，会优先来进行考虑啊。如果说你在45岁以下，比如说你有过省市学科的带头人、教学的精英、教学的新秀、教学的骨干教师、专家型的教师，或者你是正高级教师、特高级教师，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啊。在招的几类，第一类应届的，第二类往届的，第三类有过这个荣誉的教师啊，这三类人群采取的是网上来投递简历，需要把你的简历投递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如何来进行命名啊，在这则公告的下面，简历投递下面这个板块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7月15号报名就截止了。
7月15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是应届的、往届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再说一下，这一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来吧，所有的朋友进行截图啊，所有的朋友截图。此时此刻给大家举牌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它出自于哪儿啊？已经写到牌牌上了，所以来看一下，来了解。好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直播间整个的一个气质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感觉还不错，我正好也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再次提醒大家伙，介绍自己的模板、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你不靠学历来找工作，我靠我自己的技能来找工作的话，介绍自己有哪些技能，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这次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年纪、性别这些啊，包括地域也告诉我。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啊。上新的岗位内容刚刚介绍了力旺实验高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长春崇文高中啊。长春崇文高中刚刚呢介绍的是老师啊，现在可不是了，招聘的是寝室主管啊。寝室主管，来听一下吧，崇文高中他在招的寝室主管的要求。首先第一个，看你的年龄是否符合30到55岁，身体健康，但他有一个要求是你能够住校，能够值夜班啊，能够值夜班，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之前有过宿舍管理啊、后勤管理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要关爱学生，有责任心，有耐心啊，有耐心，能够接受轮班值班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这个没有写报名的截止日期，没有写报名的截止日期，但一定是招满即停啊，招满即停。来截图。好了啊，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的给大家举牌的啊，举牌的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包括比如说对这则公告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你说我不懂啊，我不了解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了解。可以在公屏上问我一下，包括哎这则信息的出处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来咨询我。好，就这么简单啊，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服务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介绍自己，我介绍岗位，包括上新的内容，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这崇文高中上面呢也给大家提到了联系电话，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继续关注我的平台啊，来看一下，一科是大专的电子商务运营，长春21岁还是21届的啊，21岁还是21届的，想找运营，什么样的运营，有没有过相关的经验，这些内容啊一定要介绍啊，一定要介绍自己啊，介绍全啊，回复我一下。然后有朋友问说，这个崇文高中的位置在长春市双阳区啊，在这个位置有什么问题不懂不明白，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一档服务于大家求职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啊，一档直播间在奢岭啊，这个在双阳的奢岭，这家用工单位呢是致力于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全日制非盈利性高中阶段的这个教育的学校啊，它是私立高中啊，私立高中，有问题的话啊，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或者说我想去应聘这个岗位，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如何把我自己的这个胜任的能力表达出来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啊，也可以咨询我们。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在公屏上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包括有一些朋友啊，这两天可能看到了说，哎，你介绍一个或者举牌，然后呢就会在公屏上有我们的这个一直有你的小伙伴啊，在公屏上写了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拨打电话。为啥一定要在
这样写一下，再这样嘱咐一下，因为有的小伙儿，这个小丫头，你们的手速是真的快呀。这面我把电话给到你了，马上就给我回复说人家招满了或者不招了，就告诉我了。首先看一下时间啊，职场礼仪也要懂。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个劲儿在嘱咐，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准确的时间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正在直播当中啊，所以呢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岗位的话呢刚刚也提到了，不只是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